0: 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守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南岔县以铭记5月6号大火之殇，筑牢森林防火防建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1: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0: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五六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嘉荫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2: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0: 吉林游客密女士：
3: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清新，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0: 五一假期，嘉荫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兴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惹人喜爱。
0: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曲长宇：
5: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0: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哪是那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

0: 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彼得的妈妈一下班回家，彼得就向她诉苦。
11: 妈妈，今天爸爸打我两次。
12: 哟，他为什么打你啊？
11: 第一次是我让他看了写满两分的积分册。
12: 那他第二次呢？
11: 第二次爸爸发现了那积分册是他中学时候的。

0: 在部队里，新兵小刘睡觉爱打呼噜，那动静真可以说是鼾声如雷了。有一次，小刘他们团组织去外边拉练，走到了一个小山村里，宿营的时候啊，别人都不愿意和他睡一块儿。后来班长想了一辙，让他一个人啊到随队的那辆解放汽车里去睡觉去，正好夜里头小刘还能帮着看看车。小刘知道自己这毛病，所以班长一提出这办法啊，他也就没反对。这一宿啊，小刘睡得这叫个踏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点奇怪了，小刘刚从车上下来准备去刷牙，突然发现很多村民都围着这辆车纷纷议论。见到这些村民围着这辆车交头接耳，班长也毛了，他找着了个老大爷，赶忙上前问道：老大爷，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上的人昨天打搅乡亲们了？
1: 老大爷一听啊班长这么说，连忙摇头，赶紧解释道：
2: 不是不是，你误会了同志，我们这是在夸你们呢。
0: 什么？夸我们呢？我们有什么好夸的？
1: 听到班长这么一说，老大爷竖起了大拇指，满脸堆笑的回答道：
2: 哎，咋没什么好夸的嘞？要夸的方面多了，这首先就得夸你们纪律严明，警惕性高。你看你们部队昨天晚上停在我们村子里的这辆车一整宿都没熄火，不容易，你们这警惕性啊那是没说的了。

0: 哎呦，这不眼瞅着快过情人节了吗？
1: 是是，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1: 嗯，
0: 这个情人节似乎有很多麻烦的。
1: 有什么麻烦？
0: 这一天，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会分身乏术。
1: 嘿嘿，
0: 这一天，
1: 嗯，
0: 被很多心中早存怀疑的人视为调查另一半是否忠贞的最佳时机。
1: 这个，
0: 今年的2月14号，
1: 嗯，
0: 成了中国的私家侦探有史以来生意最为火爆的一天。
1: 定为私家侦探日吧。
0: 婚姻忠诚调查收费，
1: 嗯，
0: 从15000块钱的起步价，
1: 啊、
0: 提高到两，好，哎，我看看，几
1: 个十百千万，
0: 啊、是20000下头，行20万。
1: 你要有20万，你调查他，你干啥不好呢？

0: 小宝啊，因为生病，所以在家里歇了好长一段时间，没去上课。这天早上，他终于又去上课了。在他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正赶上历史课刚刚开始。于是历史老师非常关心地问小宝：
1: 哎，小宝，你请假很长时间了吧？哟，老师可真替你担心，我们这功课啊，都讲了不少新东西了。哎，我问问你，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休息的呀？
0: 小宝眨了眨眼睛，冲着历史老师乐了一下，然后很严肃地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在安禄山叛乱的那天生病的。

0: 一乘客旅游结束，打面的回家，本来是10公里以内的路程，可面的司机却有意绕着走。快到家时，计费器已显示15-16块钱了。乘客讥讽地说：“
1: 哎，要说你也真不容易，这不光得开车呀，还得要动脑子。”
0: 司机不爱听了。
2: 有话您直说啊，别绕弯子行吗？
1: 不绕弯子，不绕弯子，我10块钱就足够了。

0: 说从前有一个年老的打铁匠，
1: 哦，
0: 把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让他的学徒给学走了。
1: 俗话说，教我徒弟饿死师傅啊。
0: 为了能让他的徒弟更好的孝顺他，
1: 嗯嗯，
0: 他就常常和他的徒弟们说，
1: 师傅还有个绝招没告诉你。
2: 师傅，
1: 这个绝招老厉害了。
2: 师傅，
1: 哼，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从此之后不用念紧箍咒，他的徒弟也会天天给他端茶倒水，把师傅伺候得非常到位。一直到他临死前，他也没有告诉徒弟们这个绝招是什么。
1: 眼看着师傅就快不行了，
2: 是啊，
1: 那徒弟就苦苦哀求师傅了，
2: 师傅把绝招告诉我们吧，你已经不能去西天取经了，告诉我们吧。
1: 那好吧，
2: 嗯，
1: 记住。
0: 最后师傅紧握住徒弟的手说，
1: 师傅的绝招就是啊，
2: 打铁的绝招究竟是什么？
1: 那铁，
2: 嗯，
1: 烧红了，
2: 嗯，
1: 千万别用手摸呀，知道不？

0: 警察局经常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地儿，但是有的时候啊，在警察局也会发生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乐事儿。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一个警察在值班的时候遇到的一段小插曲。
1: 一大早，在警察局的值班室里，值班的警察正在批改着笔录，突然听到了当当当的敲门声。警察抬头一看，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看样子非常着急。警察赶紧把门打开，让他进屋。老先生还没等站稳呢，就急急忙忙的喘着粗气对警察说：“
2: 警察同志，出事儿了，我的钱包给丢了，您得帮帮忙。”
1: 听到老先生的话，警察连忙回答道：“哦，您是让我们立案侦查吧？好好好，您先别着急，有什么情况您坐下来慢慢说。您的钱包里是不是有很多钱啊？”
0: 一听这话，这老先生更着急了，他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继续说道：“
2: 可不是，钱包里要是钱不多，我干嘛来报案来呀？还有就是，您可千万别立案，这事儿不能立案。”
1: 听到老先生这么一说，警察糊涂了，连忙问道：“哎，您这位老先生挺奇怪的啊，您来报案我们就得立案，如果您不立案的话，您没事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2: 您先别急，警察同志，我不立案自然有我不立案的道理。我告诉您实话说吧，我知道我这钱包是叫谁拿走的。”“
1: 什么？我说老先生，您这不是诚心捣乱吗？您知道谁拿了您钱包，您找谁要去不就完了吗？”
0: 这位老先生一看这警察同志是有点急了，他也害怕呀，他赶紧站起身子来，凑近了警察同志，然后一字一句的说道：“
2: 警察同志，您先别急，您听我把话说完喽。我那钱包是我孙子给拿走了，我今天来您这儿的意思呢，就是希望您赶紧帮我找找我那孙子，我已经有两三小时没见他影了。”

0: 在一辆旅游专线上，有一老大爷东倒西歪，有些支持不住了，而他旁边坐着的一个小青年却无动于衷。一位外地自助旅游者看不惯，对小青年说：
1: 我出2块钱买你的座位行吗？
0: 小青年接钱让座，并示意那老大爷坐下。老大爷不安地说：
2: 您坐吧。
0: 外地旅游者说：
1: 我并不想坐，只是想让这孩子呀学得有礼貌些。
0: 只见那大爷对小青年说：
2: 阿宝啊，人家给你钱啊，你快说谢谢。
3: 爷爷，我谢过了。

0: 小宝今年刚刚上初二，这天下课的时候，新来的英语老师把小宝给叫住了。
1: 哎，小宝同学，你站住！老师问你，你是不是你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啊？
2: 对啊，老师，我是英语课代表。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好，是英语课代表就好。那你放学以后帮我打两份卷子，好吧？
2: 好的，老师。
0: 放学之后，小宝来到了老师办公室，英语老师正在电脑旁边打卷子呢。小宝一进屋就向老师报告了。
2: 报告老师，我来了。
1: 哦，小宝同学来了，好好好。你先坐在边上啊，老师现在要出去，你呢现在帮老师打一份英语试卷。
0: 英语老师说完话起身出去了，小宝继续留在办公室的电脑旁边打那份老师打了一半的卷子。不一会儿的功夫，小宝打完了，他用电脑的拼字核对功能检查了一遍，居然一个字都没错，不由得心中暗喜啊。不过他看看老师打的那个部分错字却多得惊人，小宝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哎，这毕竟是新来的老师，还是太毛躁了。小宝边这样想着，就边把那些错字一一改正过来了。然后他把全部的试卷印了出来，再读了一遍，这才发现卷子的上面有一行小字儿，是这么写的：
1: 同学们，本次英语测试的内容是找出并改正以下文字当中的32种拼写错误。

0: 这是某酒店给客户的一封回信。
1: 亲爱的先生，关于您来信询问本酒店是否能让带狗的顾客住宿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您，自本酒店开业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因为一只捣乱的狗而报警，也从来没有因为一只狗吸烟而点着了被子。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只狗曾擅自的拿走酒店的杯子或者是盘子，所以啊，我们当然欢迎狗的光临。

0: 来说说我们办公室的雪儿。雪儿，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没总说她的事儿吗？
1: 为什么？因为去年结婚了。
0: 办公室里的什么大林呢、赵强啊，也不总跟她搭讪了。
1: 可是接着事情也就发生了。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这一天，雪儿对她老公说：“
2: 亲爱的，结婚之前，你总是给我叫出租车。”
3: 会吗？
2: 当然会了。而现在，你却总是带我去坐公共大汽。
3: 这是因为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啊。
2: 乱讲。为我而感到自豪就带我去坐公共大汽啊。
3: 当然。
0: 亲爱的，
3: 这是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亲爱的，你想想看后，
1: 为什么
3: 在出租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能够看到你，
1: 那
3: 而在公共汽车里面成百上千的人都能看到你那么漂亮。
4: 两个人在一块闲聊。
5: 哎，你说我们单位的领导
4: 啊，
5: 就知道纠正别人的不正之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是闭口不提，总不改正。
4: 领导的批评是对的啊，
5: 什么呀，
4: 这叫做良药苦口利于行吗？是不是？
5: 那他们为什么不给自己用良药啊？
4: 这难怪啊，常言道，医不自治吗？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
9: 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2026年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自查自纠聚焦重点领域，逐渐细化，持续深化，在既往心血管内科、骨科、血液净化、康复、医学影像、临床检验、肿瘤、麻醉、重症医学等9个重点领域的基础上，本年度进一步将口腔、内分泌、精神医学3个领域纳入自查自纠范围。各地医保部门以此为基础，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自查，确保全面覆盖，不留死角。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秘书局近日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着眼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对直播打赏的规则制定、功能设置、权限开通、账号管理、举报受理等作出明确规定。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示打赏规则，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提供打赏限额功能，提供打赏提醒功能，规范打赏金额排名，规范打赏互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等。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是防癌第一步，不吃霉变食物，不嚼槟榔，不吃过烫食物，饮品放温再喝，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膳食纤维，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什么是分级诊疗体系？如何加快建设？近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分级诊疗体系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和治疗难度，合理的引导患者有序就医，让常见病、多发病到基层解决，相对疑难危重症在上级医院救治，这样。

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接。目前全国有超过110万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超过 90% 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焦雅辉介绍，下一步将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性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我们将完善各级医疗机构转诊规则，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内住院一体化管理，地市级及以上医院与医联体建立协作关系，让更多群众转诊转院可以通过医疗机构之间的工作机制来解决。郑哲说，在为患者提供更加顺畅的转诊服务时，如何真正实现小病就近治、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高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治病最怕花钱，没想到医保报销了这么多。半年前，浙江59岁的李先生被确诊为脑恶性肿瘤，为期6周的治疗花费约5.4万元，医保报销一半。让他更省心的是，长期处方减少反复开药的奔波，快捷支付让看病就医更便利。从药品降价减负到就医便捷提速，从优化诊疗服务到完善医保链条，一系列政策持续聚焦脑瘤患者的急难愁盼，让抗癌之路更有温度，更有支撑。1月1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全国正式实施。此次调整新增了114种药品，这也是一次针对肿瘤患者用药的精准补给。在230余种抗癌药品纳入医保的基础上，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36种肿瘤用药，覆盖肺癌、乳腺癌等20余种常见癌症，既有化疗用药，也有靶向治疗用药、免疫治疗用药及 ADC 类药物。常见肿瘤药物基本配齐，胃癌、妇科肿瘤及部分罕见肿瘤的核心用药也大幅增加，而且越来越多高效低毒的药物被纳入一线治疗。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辉表示，不少患者的治疗负担显著减轻。大病去省城，在往返千百里，曾是肿瘤患者奔波就医的常态。

随着分级诊疗纵深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受规范治疗。在湖南，一场医疗资源的下沉行动正在汇集更多肿瘤患者。当地支持80家县级医院建设县域肿瘤诊疗中心，并累计派出肿瘤学科帮扶专家团坐诊5000人次，主刀手术超1000台，让专家技术真正沉到基层。基层医疗服务的强筋健骨，正让更多患者受益。肿瘤康复期治疗逐步转向慢病管理的核心，在于医疗机构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以前最怕开药，一个月跑一趟，身体根本吃不消。这曾经是许多肿瘤康复期患者的就医困扰。针对这一痛点，卫健及医保部门大力推行长期处方政策，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包括处于康复期的肿瘤患者，单次处方用量最长不超过12周。现在全国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为用药治疗方案比较固定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不超过3个月的长期处方服务，减少患者前往医疗机构的次数。目前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均能提供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等10种门诊慢特病跨省医保直接结算服务，参保人在办理相关待遇认定后，到相应的定点医疗机构即可使用。让抗癌之路再少一点艰辛，再多一份保障，算好民生账，也是对百姓健康的温暖守护。

听众朋友，深蹲本身是增强下肢力量的经典动作，但错误姿势会让膝关节承受异常压力。那么如何在深蹲锻炼中不伤膝盖呢？膝盖内扣 X 型腿倾向，深蹲时膝盖向内侧偏移，如内八字，会导致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和内侧半月板承受过度挤压，长期可能引发内侧半月板撕裂或韧带损伤。二、过度下蹲，也就是大腿低于膝盖，当大腿与地面平行甚至更低时，膝关节的压力从体重的4至6倍进一步增至7至8倍，髌骨关节的摩擦力激增，易诱发髌骨软化或软骨损伤。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来，他望和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苑方江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苑方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新质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岳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电农电共案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苑方江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五月六号，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五月六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五月六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五月六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五月六号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守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南岔县以铭记五月六号大火之伤、筑牢森林防火防建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1: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0: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五六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 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嘉荫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2: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0: 吉林游客密女士：
3: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清新，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0: 五一假期，嘉荫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兴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惹人喜爱。
0: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屈长宇：
5: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0: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马上要肚子。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儒家文化圣地曲阜三孔。历史悠久的山东曲阜因孔子而名扬天下，备受推崇，成为受世人尊崇的世界三大圣城之一。曲阜三孔是孔府、孔庙和孔林的统称。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孔子诞生、讲学、墓葬及后人祭祀之地，曲阜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是闻名全球的儒学文化的源头。其中三孔就是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代表。
4: 孔府位于孔庙的东侧，前后有九进院落，又分为中、东、西三组建筑群，共有厅堂楼房463间，占地面积240余亩。现在保存下来的基本是明清两代的建筑，是一座中国古代独特的官衙与内宅合一的贵族庄园。

作为孔子后人的住宅，必定要在建筑上体现出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建筑群居中一条轴线，左右严格对称，一系列功能不同的建筑物按照主次序列展开。孔府的内宅占据了四个院落，这些内宅中的各式建筑显示出中国古代贵族住宅豪华而优雅的审美情趣。这座内宅照壁上绘制的动物叫做贪，是神话中的贪婪之兽，能吞下金银财宝。绘于照壁向内的一面是告诫子孙，如果贪赃枉法，那就如同禽兽一样。钱塘楼，内宅的主楼之一，室内的陈设布置保持着当年的原貌。

后堂楼，主人居住的地方。楼下的长廊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特色。现在的布置是1936年孔子第77代嫡孙结婚时的陈设。

0: 始建于宋代，与孔庙相毗邻，经过历朝历代的扩建，规模十分宏大。孔府既是历代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府邸，也是一处官衙与府邸合一的典型封建贵族庄园，更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规模最宏大最豪华的封建官僚贵族府邸，素有天下第一家之称。整个孔府占地约12万平方米，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分为中、东、西三路布局，九进院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三路的布局各不相同，东路为东学，既是孔氏家族的家庙，也是用来接待朝廷官员的地方。西路为西学，是孔子的后裔平时学习诗书礼仪之处。中路则为孔府的主体建筑，仿造朝廷六部之形制建造，设有三堂六厅，前部为官衙。此外，园内还有内宅、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花园等。在这处古木参天、庄重肃穆的府邸中，处处弥漫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
1: 山东曲阜的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开创的儒学一直以来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他的三间故宅改建为庙。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经过曲阜的时候祭祀了孔子，开辟了古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此后相继有12位皇帝20次亲临孔庙祭祀，近100位皇帝派遣代表196次到此代祭。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2000多年来孔庙从未荒废闲置，它已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庙宇。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曾这样评价孔庙：从建筑史的立场来看，孔庙2000多年的修建历史可以说是世界上的孤立。孔庙在建筑形制和布局上采用的是中轴对称，南北九进院落长度达到1130米。孔庙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分别建于金、元、明清，各代的堂、坛、阁等建筑分布其中，共100余座，460余间。孔庙以庞大的建筑群烘托出孔子的历史地位。灵星门是孔庙的第一门，建于公元1415年。灵星是天上的文星，以此命名，寓意孔子是上天派到人间管理文化的圣人。圣石门是孔庙的第二道大门，进入圣石门豁然洞开，古柏林立，中间一条宽阔的甬道笔直地通向前方。这个充满深沉气氛的空间让前来参拜孔庙的人们开始安静了下来，不自觉间

0: 静穆庄重的情感油然而生。
1: 位于阜城中心的孔庙，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的地方，气势雄伟，规模庞大，同北京的故宫、河北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古建筑群。该建筑主要仿制帝王宫殿之制，前后九处院落贯穿于南北中轴线上，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恢宏大气。这些古建筑包含着特殊的思想文化内涵。庙的中门、方、殿、堂及匾额的题名，皆彰显着儒家的风范。
2: 两千多年来，同孔庙、孔府一样，孔林经历朝历代的扩大修缮，总面积达两平方公里，比今天的曲阜市要大得多。孔林内有各种树木四万余株。相传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带来了四面八方的树种，栽种在墓地之中，其中有很多珍稀的品种，构成了一处古老而浩大的人造园林。在这座石桥之后，便进入了孔子墓地所在的区域。先是这座高台大门，穿过后便是这条甬道。甬道两旁有四对建造于公元十一世纪宋代的石椅。这就是中国一代伟人孔子的长眠之处。孔墓长约三十米，高约五米，形似马背，这是一种特殊尊贵的筑墓形式。这块墓碑立于公元一四四三年，篆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墓”，这是一个已经无以复加的崇高称号。孔林历代的碑碣有三千多块，记载着千年来孔氏家族的兴衰荣辱。这些碑碣上的墨迹成为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宝贵实物。

素有至圣林之称的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延时最久的氏族墓葬群。郭沫若曾说过，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孔林内古树林立，已达万余株，品类丰富，已有百余种，俨然一座天然的植物园。孔林内的香火依然旺盛，坟墓有增无减，凡孔家后人皆有资格在此安葬。在众多墓碑中，孔子的墓以红墙围绕，墓前置有香炉和用泰山封禅石垒就的供桌及两座碑刻。大碑为书法家黄养正书，上传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另一小碑为宋碑，是孔子墓前最早的碑，上传有宣圣碑三个大字。断碑深数里，无路可寻看。在万木垂荫下，石像成群，碑石如林，各个时代的名人题记遍布整个孔林，文化气息浓郁。除了孔府、孔庙和孔林，还有鲁壁。据说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时，为保存儒家经典，孔子

后人孔父将《论语》《孝经》《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书籍藏于孔子宅院的墙壁内，因此孔子之道得以保存下来。后人为了纪念孔父藏书的功绩，在此建造了一面红墙，这就是鲁壁。漫步在曲阜，徜徉在三孔，感受儒家文化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在这片充满浓郁文化气息的天地间，很多代表或纪念儒家典故的建筑景点早已孕育了灵性，更带有时光的痕迹，令人向往不已。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女将军潘夫人。
2: 提起中国古代的女将军，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花木兰。一首《木兰诗》让女扮男装保家卫国的木兰流芳千古。木兰的事迹在正史中其实根本没有记载，但是与木兰诗大约同期却真的有一位巾帼女将被记载在正史中。那么这位女将是谁？她是不是木兰的原型呢？据《魏书》记载，杨大眼是北魏时的一员猛将，他的跑步速度奇快，他把三丈多长的绳子系在自己的发髻上，三丈大约十米，杨大眼在前面跑，脑后这十米长的绳子能在风中被拉成一条直线，连狂奔的骏马都追不上他。后来杨大眼被选拔加入军队，担任了征虏将军和东荆州刺史。这杨大眼能算得上是奇人了吧，但能被这位奇人欣赏和夸赞的却是一员女将。据《魏书》记载，北魏正始元年，杨大眼出征平叛，一天突然有一女子顶盔披甲，背弓斜箭，纵马疾驰来到军营之中，大家都惊奇不已。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女人的天地很小，可是这位女将居然一个人离开家，长途跋涉，穿越战场，找到军营来了。她说自己姓潘，是杨大眼的妻子，是来探亲的。见到妻子，杨大眼又惊又喜，潘氏擅长骑马射箭，而且身手不凡。杨大眼就让夫人穿上戎装和自己一起上前线，夫妻俩并肩作战。此后无论是忙时战场杀敌，还是闲时山林游猎，潘夫人都和杨大眼并驾齐驱。杨大眼每一次摘取的敌人首级和捕获的飞禽走兽都有夫人的功劳。回营时，夫妻俩同坐于营帐，喝酒吃肉，谈笑自如。杨大眼常指着夫人对诸将说：“此乃潘将军也。”这就是咱们的潘将军啊，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后来夫妻二人联手，在将士们的共同奋战下，平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潘氏是我们知道的早期协助丈夫征战的女人，但她究竟是不是花木兰的人物原型，一直也是众说纷纭。但在我看来，木兰应该是众多像潘氏这样的女英雄的提炼与升华，体现了中国女性冲破界限，勇于追求，为国建功的独立精神。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听众朋友，请听歌曲《中华复兴》。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

0: 部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知道。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7: 您的快递
16: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7: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8: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9: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6: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20: 爸，我上高铁了，30分到家。
16: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21: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2: 为新鲜干杯！
16: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23: 手术很成功，
2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6: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5: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2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播送黑龙江省质检质保站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全省农民朋友们，当前全省春耕生产已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药使用即将进入高峰期， 为有效规避因农药适用不

0: 建议重点使用生物农药、昆虫信息索、免疫诱抗、昆虫天敌等绿色防控技术。按照关于加强替代禁现用农药指导工作的通知和科学安全使用农药技术规范选用农药。二、严格按照推荐用量和频次用药，长期使用一种或者一类农药会产生农药抗药性问题。如果在盲目的加大农药的使用量，病虫草等有害生物对农药的敏感性会加速降低，从而使农药防效加速下降甚至失效。因此要严格按标签推荐剂量使用农药，避免过量或不足，要交替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延缓抗药性产生。三、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若不按安全间隔期采收，可造成农产品残留超标，可能对消费者健康造成风险。因此要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有效降低农药残留，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四、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施用农药，施药人员需穿戴防护装备，严禁手触农药，并选择清晨或傍晚作业，避开高温、雨天及大风天气，避免产生药害，合理选择相应的施药机械，合理确定作业参数、喷液量、压力、速度、高度、喷幅等，施药前检查器械完好性，使用后及时清洗，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敏感区域内使用农药，不得在荷塘沟渠清洗施药器械，禁止使用农药毒鱼、虾、鸟兽等，妥善处理农药包装废弃物，禁止随意丢弃或私自焚烧填埋。各位农民朋友，安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和基石，贯穿于农业生产全过程，让我们携起手来，严格遵守农药科学安全使用规范，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十年砥砺前行，十年绿色转型。吉林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殷殷嘱托。深耕生态旅游，从单一观光迈向多元体验，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夜幕降临，金林区金街市集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特色烧烤、铁锅炖香气四溢，旋转木马、小火车童趣盎然，林区小调二人转轮番上演，烟火气与欢笑声交织，勾勒出金林文旅兴旺的生动图景。这座集餐饮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市集，是金林区精心打造的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开业以来，每日客流如潮，近40家本地及周边商户汇聚于此，让游客一站式品尝伊春味道，沉浸式感受林区风情。为让游客玩得开心，住得舒心，金林区打出民宿加志愿服务组合拳，改造闲置民居林场小院，新增近600张床位，高峰时开放露营帐篷、住老餐厅，破解一床一餐难求。500余名红马甲志愿者活跃一线，指路帮扶、寻物送衣，用贴心服务温暖八方来客。文旅业态持续创新，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等景区新增东北军事文化展览馆、亲水乐园、蛙赛游乐园等项目，推动观光游向体验游升级。山珍特产、文创产品贴上伊春礼物标签，桦树枝、蓝莓饮品、红松、木雕畅销全国，让游客把森林气息与金林记忆带回家。十年前，金林旅游基础薄弱，业态单一，十年后

0: 季旅游全域绽放，盛夏避暑季火爆出圈，直播观看量超 2.1 亿次。冬季冰雪欢乐季五大景区联动，雪径寻踪、冰雪汤泉、冰上龙舟等亮点纷呈，冷冰雪变身热经济。数据见证跨越，2016年接待游客不足15万人次，收入 2.34 亿。2025年突破414万人次，收入 25.9 亿元。旺季民宿入住率 100%， 文旅产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支柱产业。金林区民宿经营者曾天娇：
1: 以前冬天没什么事儿，不忙，总觉得这日子过得慢腾腾的。如今呢，金林的冬天反倒成为了一年中最热闹、最红火的时候。我们的民宿呢，客房几乎天天爆满，游客络绎不绝，这生意一天比一天的好，收入呢比以前翻了十几倍，日子越过越红火，也越来越有希望，觉得特别的幸福。
0: 从金街市集的烟火气到智慧旅游的新体验，从四季如画的生态美景到好客金林的暖心服务，金林区正以森林里的家的独特魅力吸引四海宾朋书写转型华章，为伊春文旅产业大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林力量。
2: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3: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2: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3: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2: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3: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2: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初春时节，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公司做木段黑木耳生产基地一派繁忙，产业发展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公司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严格落实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要求，依托林区资源优势，充分回收利用森林抚育间伐产生的作木、小茎硬杂木等森林剩余物，大力发展做木段黑木耳特色产业，在守护绿水青山、优化森林林分结构的同时，稳步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走出了一条生态惠民、产业兴起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自项目启动以来，公司高度重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深入生产一线，督导调研，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生产流程与推进计划，针对原料处理、设备运维、生产管控等关键环节明确工作标准，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保障项目稳步落地。在统一调度推进下，公司高效完成前期筹备工作，统筹调配机械设备，平整完成5500平方米标准化百均场地，配齐配墙生产设备，购置木耳钻眼机、打孔机各3台，同步完成优质菌种采购、生产物资运输入库等工作，为产业规模化生产筑牢坚实保障。走进生产现场，各道工序环环相扣，高效衔接，工人严格按照生产标准将林下剩余物精准截切成1至1.5米的标准木耳段，随后合力搬运、规整码放，确保每一段木料规格统一、端面平整。截止目前，已完成标准化木耳段生产2.3万余段，全部按照规范要求分层堆码、通风晾晒，严格管控木料含水量，保障生产原料质量达标。与此同时，木耳钻眼机、打孔机全速运转，机械精准完成钻孔作业，工人同步配合进行定位校准、细节加固，各项工序高效推进，为后续的菌种接种工作做好万全准备。依托森林可持续经营，实现林木资源循环利用，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持续做大做强做木段黑木耳特色林下产业，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既实现了森林资源

0: 高效利用，也带动了企业增效，职工稳定增收。公司将以小木耳产业为抓手，持续拓宽生态惠民、生态兴起路径，全力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增效，为伊春森工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清风拂沃野，乡村换新颜。在嘉荫县红光乡辽源村，整修一新的画中居民宿遮映在树林间，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正体验着边境小村的独特魅力。村内整齐的障墙、干净的村道、错落有致的庭院，处处透着村节路畅人和的恬静景象。2025年9月，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后，嘉荫县迅速行动，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坚持全域推进标本兼治，遵循治融贷三字工作指导原则，制发嘉荫县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全县9个乡镇及嘉荫农场共谋划整治项目60余个，道路硬化、路灯安装、栅栏新建、边沟修建、乡化绿化等工程有序推进，乡村面貌越办越美。拆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绕不开的一道工序，针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嘉荫县坚持全域排查，应拆尽拆，尽力排查建障、分类处置、闭环消耗的全流程机制。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拆除破旧房屋542处，完成率达83.77%，清理面积居全市前列。拆是一方面，日常清理是另一方面。各乡镇抢抓春耕前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等力量，聚焦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畜禽养殖粪污122立方米，采草垛48处，发动群众投工投劳1249人次，严格落实垃圾日铲日清机制。整治不止拆旧清乱，如何让闲置空间产生效益才是关键。在红光乡辽源村，村党支部成立了旅游公司，采取村集体主导、公司化运营、市场化运作模式，对村民闲置房屋统一整合改造，打造画中居民宿品牌。村民任连国是第一批参与的人，他的老屋经过改造变成了清雅别院民宿，旅游旺季一房难求。他说，房子空了好多年，没想到还能用上，外壳还是原来的木头架子，里面弄得干干净净，有马桶能洗澡和大城市的宾馆

一样。如今的辽源村游人如织，人气渐旺，曾经闲置的乡村老屋成为备受青睐的休闲去处，好风景变成了好生意，迁县人居环境整治也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美丽环境既要建得好，更要守得住，迁县不断健全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闭环，配齐保洁队伍与收集设施，推进垃圾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将门前三包责任垃圾分类要求纳入村规民约，通过红黑榜公示、积分奖励、美丽庭院评选等方式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在长胜乡，村民老赵每天都习惯性打扫自家院落，柴草垛码得方方正正，门前的碎叶杂物也会随手清理。他说自己家收拾得利索，住着舒心，看着也敞亮，自觉爱护环境，精心打理家园，成为村民的日常习惯。村容村貌也逐步从一处美迈向全域美，由一时美升级为长久美。环境美了，人气旺了，留下的人也越来越多。原来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就在打扫干净的屋檐下。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牵牛花第二十六集。
8: 何长山知道了也很高兴，他赞成翠竹的想法，把孩子要回来给他们当女儿。到了翠竹的亲戚家，真正一见到孩子就抱住哭了起来。亲戚以为真正是孩子的亲娘，听明白来意之后，狮子大开口要500元抚养费。真正卖了一冬天的豆腐才积攒了不到200元，尽管翠竹不住地数落亲戚不厚道，有了自己亲生的就怠慢花，但亲戚根本不听翠竹的，坚持不拿钱，别想领走孩子。等翠竹和亲戚吵够了，一直沉默的何长山这才开了口。他的话虽然简单，但透着一股威力。
9: 孩子，我们是要定了，也并不是拿不出500元的抚养费，而是咨询了法院，如果把钱给了你们，从法律上就形成了买卖孩子，买方和卖方都得蹲监狱。
8: 何长山的话一下子就把翠竹的亲戚给镇住了，孩子的养父口气软了下来，但还是一直强调他们养孩子花了不少钱。见他的口气不再那么强硬，真正也顺势

0: 说，人在街面上混得讲良心，你们没孩子的时候要孩子压炕，这个孩子对你家是有恩的，没有他就没有你们的亲生女儿。如果你把孩子卖了钱，不光乡亲们唾弃你，就连老天爷也看不过眼，说不定对你亲生的女儿不利呢。哪个父母愿意为自己的孩子添灾呢？孩子的养母听了真正的话，就对男人说，哎呀，算了，让他们带走吧，反正咱也不差这俩钱，就当白养了。见女主人这样说，何长山赶紧顺坡下驴，让真正把带来的200元拿出来放在炕上说，
1: 哎，不能让你们白养啊，多少是一点心意。
0: 话说到这份上了，孩子的养父也没话说了，就默许了他们带走孩子。也许因为是血缘，孩子和真正一点不陌生。真正抱着孩子朝外走，孩子一声也没哭。临出门的时候，孩子的养母从屋里追了出来，拉着孩子的手抹起了眼泪。看来养了3年也有感情了。孩子见养母哭也哭了起来。何长山一看这个阵势，怕他们反悔，就吩咐真正和翠竹赶紧走。孩子抱回来以后，三个人商量要不要把孩子的事儿告诉兰香和桂生。翠竹的意见是不说，既然当时他们把孩子扔了，就没脸把孩子再要回去。真正的心里很矛盾，一会儿人们都感到好奇，纷纷地向翠竹打问，这到底和长岭说了什么。翠竹的嘴巴像贴上了一个封条，什么也不说。翠竹越这样，人们越好奇。小年夜人们相互串门喝酒熬年，翠竹成了村里的话题。兰香听到这样的话题，就像猫抓心一样。孩子回来之后，兰香偷偷的去看了一次，越看越觉得像她的二女儿叶儿。兰香的心里曾经也想过，孩子是真正生的，可是算算真正出走的时间，再看看孩子的大小，是真正生的根本不可能。兰香的心里无数次的冒出，孩子是她送人的三女儿。可是这个想法又被她否定了，她听翠竹说过，亲戚家因为不生育才要的孩子，人家怎么可能把孩子再送给别人呢？兰香无法确定孩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个谜也就一直在他的心里装着。他准备等正月里闲下来，透透翠竹的底。没想到一场风波把翠竹给推到了风头浪尖上。从人们的传述中，兰香基本确定了这个孩子八九不离十是自己的三女儿。知道了自己的女儿回来了，兰香又喜又悲。喜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自己终于看到了，可悲的是自己的孩子被猪狗一样的转来转去，她恨不得一下子把孩子要回来，抱在自己的怀里亲个够。闺女怎么了？男人嫌弃她不嫌弃，甭说三个女儿，那就是4个5个也都是她的宝贝。兰香等不及了，小年夜她就把孩子的事儿说给了桂生，并说天一亮她就去把孩子给要回来。桂生听了兰香的话并不惊讶，看来孩子的事儿她心里早就清楚了。桂生坚决不同意兰香把孩子要回来，理由和真正想的一样，孩子一回来，他的谎言也就大白天下，以后无法在村里做人。兰香不认可桂生的话，你别拿着屁股遮脸了，长岭和大凤知道了还能瞒住谁呀？桂生说，
2: 遮不住也得遮，只要咱死不承认，谁也没办法。
0: 兰香急了，你的脸面重要还是自己的孩子重要？小年夜兰香敢和他顶嘴，让桂生火冒三丈。

0: 他挥着巴掌对蓝翔说：
1: 你敢把孩子抱回来，我就打死你。
0: 蓝翔不怕了，也气呼呼地说：你打死我，我也得把孩子给要回来。桂生见蓝翔不怕打，就咬着牙说：
1: 你哪天把孩子要回来，哪天就是我的忌日。
0: 小年夜，男人说这么晦气的话咒自己，把蓝翔给吓住了。他闭了嘴，不敢再和男人提孩子的事儿了。虽然蓝翔闭了嘴，但桂生怕蓝翔一时忍不住惹了麻烦，就让翠竹劝说蓝翔。翠竹一听桂生不打算要回孩子，这心里的石头一下就落了地。她马上跑到珍珍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珍珍。珍珍怕翠竹劝不下二嫂，就出主意让翠竹把兰香叫到翠竹家，她带着花也过去，让兰香看看孩子，她也可以帮忙劝说。大年初一的晚上，珍珍带着花到了翠竹家。兰香看到花，一把就抱到了怀里。等兰香情绪稳定了，翠竹咋两样？兰香的心里活动了，她对翠竹说：你桂生哥也不同意把孩子给要回去，他还威胁我说，孩子要回来他就死。听二嫂这么说，真正有点急了。二嫂，我哥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他最要面子了，如果他真做了傻事，那咱们后悔也来不及了呀。如果你实在不舍得孩子，我不让孩子改口，等孩子长大了，他愿意跟谁就跟谁。见兰香还是下不了决心，真正干脆地说：二嫂，你也知道，我又不生了，这花跟着我，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兰香担心桂生不让她和珍珍来往，看孩子不方便，珍珍就数落起了兰香：哎呀，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我哥又不是你的影子，你想看孩子那还不容易吗？翠竹也说：你什么时候想看，我就把孩子带到我家给你看，这样行吗？兰香终于放心了。长玲把大凤拉回家以后，把翠竹的话说给了大凤和娘。大凤和娘这心里的谜一下子就揭开了。娘不由得骂桂生窟窿眼多，撒了这样的弥天大谎，看他以后怎么在街面上做人。既然孩子不是真正生的，大凤心里的火也就小了许多。不过她觉得花是真正的亲侄女，这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婆婆觉得真正养着自己的侄女，心里也不平衡，就干脆地说：哼，她有本事养自己的侄女，那长山就有本事养自己的儿子，咱把飞虎送过去，也让他们养。一听婆婆说把飞虎送过去，大凤急了：我的孩子凭啥给他们养？长岭开导大凤：你没明白娘的意思，娘是给他们出难题呢。飞虎过去了就添了一张嘴，那他们的负担就多了一份啊。婆婆也接口说：你姐说的对，我就是不愿意让他们过舒心日子。飞虎过去了，他胆敢有厚有薄，乡亲们都看着呢，我也让不了他们。大凤还是舍不得，婆婆就骂他：你个没出息的，那孩子又不是去了远处，就在你的眼皮底下。长玲也劝大凤：孩子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什么时候也认你这个娘。在婆婆和长岭的鼓动下，大凤同意了。大年初二的早上，长山娘把飞虎带到牲口圈里，对何长山说：你有本事养闺女，就有本事养儿子。何长山看看娘，看看飞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真正愣了一下，很快就明白过来，他走过去拉住飞虎的手，对婆婆说：娘，谢谢你给俺送来个儿子。婆婆冷笑了一声：哼，
2: 儿子好有，后娘难当，如果你敢有厚有薄，我扒了你的

0: 皮。娘，你放心，我不光不会有厚有薄，还会高看飞虎一眼。婆婆把飞虎推到何长山的面前，对飞虎说，去找你爹去。何长山拉住飞虎说，
1: 飞虎过来。
0: 何长山摸着飞虎的头，看着珍珍，珍珍看了婆婆一眼，笑着对何长山说，这年过得真好，咱一下子儿女双全了。家里多了两张嘴，日子一下紧巴起来。仅凭珍珍卖豆腐，已经无法维持一家四口的开销。何长山开始琢磨挣钱的门路。山西的战友让他到煤矿上去干活，煤矿的工资不低，可珍珍不愿意他出远门。想想珍珍带着俩孩子还要卖豆腐，娘和大凤说不定什么时候过来找麻烦，他何长山走远了也真是不放心。思来想去，何长山决定借着珍珍卖豆腐的渣子多养猪。正好农村信用社敲锣打鼓，鼓励农民贷款搞企业，何长山就大着胆子贷了10000元，在牲口圈建了一个小型养猪场，一下成了万元窟窿户。何长山和珍珍压力大了，对猪场的管理相当的精心，一点儿也不敢马虎。4个月后，猪该出栏了，行情突然大涨，一槽猪就挣了3000多，挣了钱也有了饲养经验，何长山的胆子大了，把挣的钱全都投了进去。2年后，他不仅还清了贷款，还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有毛，谁也不肯当秃子。有了钱，何长山就觉得住在牲口圈里不好听了，就想翻盖房子。珍珍却和他意见不同，他想转包大队的供销社。大队的供销社台乱承包了，台乱当着大队长不顾家，台乱媳妇儿也不是坐得住的人。刚开始的时候，台乱媳妇儿觉得新鲜，干得不错，可半年不到，台乱媳妇儿就烦了，商品越来越不全，还经常关门，再加上台乱媳妇儿说话没把门，惹了不少人，供销社就越来越不景气，甭说外村的人来买东西，就连本村的人也很少光顾了。台乱媳妇儿早就到处嚷嚷的要转让出去，可是人们见台乱家赔了钱，谁也不敢接这个烂摊子。做生意，一半靠头脑，一半看人缘。何长山愿意接着养猪，他担心开商店，人们不买真正的账。珍珍说，我就是因为这个才要开商店呢，咱们的日子是过好了，但乡亲们并不买咱的账啊。我说过，你从哪儿跌倒的就让你从哪儿爬起来。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没放下村里的事儿，还想当支书，商店接触的面广，有利于缓和与乡亲们的关系。别担心，人缘都是走出来的，刚开始卖豆腐还没人买我的豆腐呢。何长山同意了。和珍珍结婚的时间不长，珍珍的所作所为让何长山对他刮目相看。在操持家务上，珍珍和大凤截然不同，他们虽然住在破旧的牲口圈里，却被珍珍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管卖豆腐回来的多晚，不管多累，珍珍都要把家里收拾一遍。人们愿意买珍珍的豆腐，就是因为珍珍讲卫生，包豆腐的布洗得干干净净，吃他的豆腐觉得放心。在教育孩子上，何长山也服珍珍的气。飞虎刚过来的时候总朝大凤那边跑，珍珍不说也不嚷，随飞虎的意，他愿意跑就跑，愿意来就来。开始何长山心里对珍珍还有点小情绪，认为珍珍不愿意养飞虎。时间长了，何长山才知道这是珍珍管理孩子的策略。

0: 珍珍说，孩子没有错，因为大人的恩怨把孩子当蛆一样的拉来拉去，这样对孩子不公平。要想让孩子留下，要先暖孩子的心。飞虎一到了这边，珍珍就变着花样做好吃的。珍珍做饭和大凤不同，大凤是怎么简单怎么来，珍珍是怎么好吃怎么来。擀面条的时候，珍珍总是留下一小块面给俩孩子包饺子，饺子馅儿不一定有肉，就是素馅儿的，因为变了花样，孩子就愿意吃。一有空闲，珍珍就给俩孩子讲故事，俩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儿。飞虎比花大两岁，有了吃的玩的，珍珍经常哄着花要让着哥哥。花不服气，珍珍就给花讲孔融让梨的故事。花嚷嚷的再欢，珍珍一提孔融，花就让步了。飞虎听了孔融让梨，也觉得自己该让着妹妹。这时间一长，俩孩子相互谦让就成了习惯，关系越来越好。花像个跟屁虫似的，每天跟在飞虎的后面，一见飞虎回大凤那边，花就哭。飞虎怕花哭，就不走了。慢慢的，飞虎就不愿意回娘那边了。飞虎犯了错，珍珍也不迁就。有一次飞虎偷拿了小伙伴的一个铅笔盒，珍珍知道了，把飞虎狠狠地揍了一顿。飞虎哭着去找大凤，婆婆和大凤一路骂着来找珍珍算账。珍珍的态度很坚决，孩子既然跟了我，就得随我管，偷别人的东西该打，如果下次他还这样，我打得更厉害。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囊妹啊。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9: 喂，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9: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8: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

0: 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穷人，也许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是的，没有不穷不富的人。所谓的不穷不富，毫无疑问，也一定是穷人。去穷人家里，不自觉的，我会觉得松弛，觉得舒服，觉得怎么做都没有什么不合适。但是到了富人家里，我就开始谨慎起来，端正起来，不自觉地告诫自己，要配得上这里的东西，不要惹人笑话。那么多人们呐，生来都是势利的，都嫌贫爱富，轻贫重富，笑贫羡富。重要的不是物质的富贵，而是精神的富贵。精神的富贵才能真正的征服人。这样的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到生活中看看就知道，它的底子是多么的薄脆。精神的富贵若没有物质的富贵垫着，有几个人能看得见？在这庸俗的人世，多少人都只是被物质的富贵征服，且很满足于被物质的富贵征服，简直是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便宜、打折、赠送，如此这般的广告噱头，无非都在拿价格说事，从而刺激人去买东西，都直白、粗陋，乃至恶俗。所以那句话就显得很高明，你值得拥有。如此婉约，如此雅致，如此真爱地奉承着你，宝贝着你，你值得拥有。似乎你天然地拥有一张资格证，而这张证的获得和钱没有任何关系。在听到的一瞬间，你尽可以陶醉在这样的气氛里，理所当然地顺应他们的推断，我值得拥有。那么以此荡开，某某别墅，你值得拥有；某某牛排，你值得拥有；某某手机，你值得拥有；某某鞋子，你值得拥有。无边无际的句式复制批发，排山倒海而来。但是很快，那点短命的虚幻的情境随即就撞碎在那块坚硬无比的巨型礁石上。没有钱，你如何拥有？这是繁华盛世吗？我只看到满眼皆穷人，举世皆穷人。经常见到一些演说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解产品，推销保险，宣扬理念。每当听见口才太好的人说话，我都有一种被压迫感。如果他们的表达实在是好，我会专注地听，会沉浸其中。他们的肢体、声音、气色、表情、眼神，连同那些消失在空气中的词汇，这一切都构成一种很奇妙的氛围，我很愿意暂时忘了自己。但是只要从这个氛围中出去，我就会立刻清醒，迅速地把刚刚听过的忘掉。这些人，我想，这些人怎么就这么能说呢？怎么就这么会说呢？这是多么可疑的事儿啊！还有那些喜欢诉苦的人，只要有自认为合适的场合和听众，就会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不幸。不幸福是一种耻辱，这是博尔赫斯的话吧。那么把这耻辱再展示出来，就是双重的耻辱。

也因此，当听到某人不止一次地复述自己的不幸，尤其是当着两个以上的人进行复述时，我就会觉得这种复述已经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是的，单独一对一的讲述总还是稍微私密一些，这种私密总会显得庄重，即使是表演也属技巧较弱，接近于本色演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沉默的人，对自己的苦难经常保持沉默的人，他们无声的包裹和承受往往让我尊敬，在沉默中尊敬。那些能言善辩的人，那些习惯倾诉的人，他们貌似富人，语言的富人，而其实他们都是穷人。他们把财富都抹在了嘴上，所以成了穷人。而那些沉默者，他们恰恰相反，虽然他们的富都变不成钱，甚至是刀子只会刺伤自己，但是他们都是富人。我不能接受那些把苦难挂在嘴上的人。那天在茶馆，我听到有人这么说，那个男人冷冷地呷了一口茶，把苦难挂在嘴上就是没教养。人可以苦，但不可以没教养。很多次在街头，我看见那些女孩的穿着，有的一望而知就是暴发户，把什么好东西都堆在外头，耳朵上、脖子上、手腕上、脚腕上、头发上，丰富到啰嗦，华丽到繁杂，生怕别人不知道，是那种满荡荡的穷。可是多么奇怪啊，那些雍容的、悠哉悠哉的、满不在乎的，总是表现生来就是在享受富的人，在我看来也是穷，是另一种穷，苍白的、单薄的、不堪一击的穷。和那些富人在一起时，我总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富下面掩藏的穷，他们压不住这种穷，或者是富。给灾区捐款的数目、衣服的牌子、去哪些国家旅行过、住过多么高级的酒店、见过多么显赫的人，这些必须得提，一定得提。该露不露心里难受，该烧不烧心里发焦。露和烧在我们豫北方言里都是炫耀之意，露和烧的人都是穷的。也许真正的富只有这种，在穷中历练过，历练的很多很深，然后抵达了富，这种富才是最扎实的、最经得起推敲的、最有神采和韵味的富。多么希望自己能抵达这种富啊，至少也要离这种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有时候听朋友们讲童年、讲少年、讲那些不靠谱的事儿，讲着讲着大家都猖狂起来、欢乐起来，没心没肺的大笑着。回忆过去，总有一种很富裕的感觉。回忆是多么奇妙的事啊，首先是那么安全，因为已经是过去式，当然安全。其次是那么乖巧，让讲述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选择性遗忘、删节，甚至跳过，也可以随便篡改、装修，甚至颠覆性再造。总之，它就是一团橡皮泥，任人按照自己喜欢的形式去重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回忆时人们总是富裕的，能够留下来的回忆都是人们大浪淘沙淘下来的金子，这金子可供人们去置换宝贵的充实和满足。回忆让人成为富人，要不然人们为什么喜欢回忆呢？然而只有回忆乐趣的人又该是多么穷啊。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村，夏季时分下雨天，我坐在大门口看雨。透明的雨珠从天而降，忽大忽小，忽急忽缓，带着浅浅的一层灰气。更多的时候是不大不小，不急不缓，就那么雍容华贵地下着，像是大户人家的雨，富的雨。有农人从地里回来了，淋着雨，有匆匆走着的，边走边骂着，有慢慢走着的，哼着小调，就那么湿着头发和衣裳。我就觉得那匆匆走着的人就是穷人，那慢慢走着的就是富人，而像我这种人这么看着雨的也是富人。也有那么一些人看着雨却丝毫没有知觉的，就是穷人吧。穷和富原来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得到，也是瞬间就可以变化的了。你看那从银行出来取着鼓鼓囊囊现金的富人呢，他愁眉紧锁，就是一个穷人。你看那开着三轮车卖完了菜回家的农夫啊，他双手泥泞，却俨然一个富人。很多中国人不休息，节假日也工作，拼命挣钱，挣钱后也不吃好的穿好的，而是要挣更多，挣了很多以后就买房子，小房子大房子。那次在饭店，我听见邻座这么说，我回头看，说话的是一个外国男人，显然中文很好，他说话的对象是一张中国面孔。那男人彬彬有礼地笑着，点着头。是啊，很多中国人，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努力，这么励志，这么勤劳，这么辛苦，就是这么穷，骨子里的穷，即使是富，也富得那么穷，穷得太久了，穷得太深了，穷得不能再穷了。什么时候才能富起来呢？不会成为贵族。走在街上，常常可以看见穿得脏破的收废品的老人，戴着一顶糟了檐的草帽，摇着用牛皮纸扎成的鼓，用一脸灰尘趁着道路两旁的绿草如茵。三轮车是满满当当，最下面是废纸，一捆一捆地落着，角落里稳稳地塞着啤酒瓶子，蛇皮袋里是压扁了的易拉罐，还有鞋底子、锈铁块、水泥包，热热闹闹却又默默无言地聚在一起。也常常看见卖水果的小贩儿，小心翼翼地拎起一串串葡萄，摘着那些裂了口或压出水的，每串拎过都要掉下几颗好的，他们会放在身边的碗里用报纸盖上，

0: 葡萄洗洗尚能吃，他们不会扔掉，然而他们多半也舍不得自己吃。孩子放学后帮忙看摊子算账，这也是一个打发的零嘴儿。整好了葡萄，再把其他的水果也捋一遍，个儿大的颜色亮的放在外围，小的蔫儿的放在里面，一边捋一边用扇子赶着飞来飞去的小蝇。看着街上穿梭的人流，我发现他们的眼神常常是宁静和茫远的。每次看到他们，我都会隐隐难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每天能赚多少钱，他们的亲人和他们的关系怎样，多长时间能够喝一回酒，吃一回肉，水费多少，电费多少，孩子们的学费又是多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们都是为生计操劳和奔波的人，是社会最普通的人，是离浮艳的享受和轻飘的快乐最遥远的人。我不能不难过，确切地说，我也不知道我的难过从何而来。我为什么要难过呢？为他们。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与我无关。即使他们不幸福，我也并不是他们不幸的理由。何况，他们的现状对他们来说，并不见得不幸福。尽管从表象上看，也许我比他们生活得好，但从根本上讲，人和人是不能比的，人和人的幸福当然也不能比。那我还有什么理由难过呢？可我就是无法抑制。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难过是因为自己的善，是因为自己的良知，是因为自己的质朴，或者什么其他美好的品性。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的难过其实有着那么一些可耻的自私。我之所以难过，只是因为我的亲人也曾经这样生活。我的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父辈虽然开始到城里读书上班，但农忙时总要请假，让背影在田野间穿行。我的兄长，我的姐姐都曾在这种生活里飘荡，他们在乡村盛夏的街头卖啤酒，在冬夜昏黄的灯光里学裁剪。我怎么可以矫情地说我不认识这种生活，且这种生活与我无关？我怎么可以荒唐地默认那种说法，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而我已经成为了第四代人？我是这种生活深埋下的一粒种子，现在我的枝叶虽然已经超过了地面，但我的根还在里头，而且愈加深壮起来。这种生活浸泡在我的血液里、筋脉里，一直一直。我永远不会成为贵族，不会。而且我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被土地和庄稼养活的世界上，会存在什么和他们相距十万八千里的真正的贵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岳方将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岳方将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新质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岳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岳方将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5月6号，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月6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月6号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首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 南岔县以铭记5月6号大火至上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3: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2: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5.6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嘉荫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4: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2: 吉林游客密女士：
5: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清新，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2: 五一假期，嘉荫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兴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人喜爱。
2: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曲长宇：
7: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2: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 另一方面，开展天然压潮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潮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是那肚子。
9: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
1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1: 您的快递。
1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0: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1: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2: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4: 为时间干杯！
10: 时间变得更快，
1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0: 时间也在变慢。
16: 手术很成功，
17: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8: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播送黑龙江省质检质保站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全省农民朋友们，当前全省春耕生产已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药使用即将进入高峰期，为有效规避因农药施用不当引起的人畜中毒、农作物药害、环境污染和农残超标等安全问题，切实保障我省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现就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提示如下：一、严禁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大家要掌握国家关于禁限用农药的使用要求，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和高毒、高残留农药，防止超范围违规使用农药。建议重点使用生物农药、昆虫信息索、免疫诱抗、昆虫天敌等绿色防控技术。按照关于加强替代禁限用农药指导工作的通知和科学安全使用农药技术规范选用农药。二、严格按照推荐用量和频次用药，长期使用一种或者一类农药会产生农药抗药性问题，如果再盲目的加大农药的使用量，病虫草等有害生物对农药的敏感性会加速降低，从而使农药防效加速下降甚至失效，因此要严格按标签推荐剂量使用农药，避免过量或不足，要交替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延缓抗药性产生。三、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若不按安全间隔期采收，可造成农产品残留超标，可能对消费者健康造成风险，因此要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有效降低农药残留，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四、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施用农药， 施药人员需穿戴防护装备，严禁手触农药，并选择清晨或傍晚作业，避开高温、雨天及大风天气，避免产生药害，合理选择相应的施药机械，合理确定作业参数、喷液量、压力、速度、高度、喷幅等，施药前检查器械完好性，使用后及时清洗，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敏感区域内使用农药，不得在荷塘沟渠清洗施药器械，禁止使用农药毒鱼、虾、鸟兽等，妥善处理农药包装废弃物，禁止随意丢弃或私自焚烧填埋。各位农民朋友，安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和基石，贯穿于农业生产全过程，让我们携起手来，严格遵守农药科学安全使用规范，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16: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8: 十年砥砺前行，十年绿色转型。金林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殷殷嘱托。深耕生态旅游，从单一观光迈向多元体验，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夜幕降临，金林区金街市集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特色烧烤、铁锅炖香气四溢，旋转木马、小火车童趣盎然，林区小调二人转轮番上演，烟火气与欢笑声交织，勾勒出金林文旅兴旺的生动图景。这座集餐饮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市集，是金林区精心打造的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开业以来，每日客流如潮，近40家本地及周边商户汇聚于此，让游客一站式品尝伊春味道，沉浸式感受林区风情。为让游客玩得开心，住得舒心，金林区打出民宿加志愿服务组合拳，改造闲置民居林场小院，新增近600张床位，高峰时开放露营帐篷、住老餐厅，破解一床一餐难求。500余名红马甲志愿者活跃一线，指路帮扶，寻物送衣，用贴心服务温暖八方来客。文旅业态持续创新，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等景区新增东北军事文化展览馆、亲水乐园、蛙赛游乐园等项目，推动观光游向体验游升级。山珍特产、文创产品贴上伊春礼物标签，桦树枝、蓝莓饮品、红松、木雕畅销全国，让游客把森林气息与金林记忆带回家。十年前，金林旅游基础薄弱，业态单一，十年后四季旅游全域绽放，盛夏避暑季火爆出圈，直播观看量超2.1亿次，冬季冰雪欢乐季五大景区联动，雪径寻踪、冰雪汤泉、冰上龙舟等亮点纷呈，冷冰雪变身热经济。数据见证跨越，2016年接待游客不足15万人次，收入2.34亿；2025年突破414万人次，收入25.9亿元。旺季民宿入住率100%，文旅产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支柱产业。金林区民宿经营者曾天娇：
19: 以前冬天没什么事儿，不忙，总觉得这日子过得慢腾腾的。如今呢，金林的冬天反倒成为了一年中最热闹、最红火的时候。我们的民宿呢，客房几乎天天爆满，游客络绎不绝，这生意一天比一天的好，收入呢比以前翻了10几倍，日子越过越红火，也越来越有希望，觉得特别的幸福。
18: 从金街市集的烟火气到智慧旅游的新体验，从四季如画的生态美景到好客金林的暖心服务，金林区正以森林里的家的独特魅力吸引四海宾朋，书写转型华章，为伊春文旅产业大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心理力量。
20: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18: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20: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18: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20: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18: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20: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初春时节，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公司座木段黑木耳生产基地一派繁忙，产业发展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公司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严格落实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要求，依托林区资源优势，充分回收利用森林抚育间伐产生的作木、小茎硬杂木等森林剩余物，大力发展座木段黑木耳特色产业，在守护绿水青山、优化森林林分结构的同时，稳步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走出了一条生态惠民、产业兴起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自项目启动以来，公司高度重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深入生产一线，督导调研，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生产流程与推进计划，针对原料处理、设备运维、生产管控等关键环节明确工作标准，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保障项目稳步落地。在统一调度推进下，公司高效完成前期筹备工作，统筹调配机械设备，平整完成5500平方米标准化百均场地，配齐配墙生产设备，购置木耳钻眼机、打孔机各3台，同步完成优质菌种采购、生产物资运输入库等工作，为产业规模化生产筑牢坚实保障。走进生产现场，各道工序环环相扣，高效衔接，工人严格按照生产标准将林下剩余物精准截切成1至1.5米的标准木耳段，随后合力搬运，规整码放，确保每一段木料规格统一，端面平整。截止目前，已完成标准化木耳段生产2.3万余段，全部按照规范要求分层堆码，通风晾晒，严格管控木料含水量，保障生产原料质量达标。与此同时，木耳钻眼机、打孔机全速运转，机械精准完成钻孔作业，工人同步配合进行

0: 为校准、细节加固，各项工序高效推进，为后续的菌种接种工作做好万全准备。依托森林可持续经营，实现林木资源循环利用，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持续做大做强做木段黑木耳特色林下产业，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既实现了森林资源高效利用，也带动了企业增效，职工稳定增收。公司将以小木耳产业为抓手，持续拓宽生态惠民、生态兴起路径，全力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增效，为伊春森工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清风拂沃野，乡村换新颜。在嘉荫县红光乡辽源村，整修一新的画中居民宿遮映在树林间，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正体验着边境小村的独特魅力。村内整齐的帐墙，干净的村道，错落有致的庭院，处处透着村节路畅人和的恬静景象。2025年9月，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后，嘉荫县迅速行动，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坚持全域推进标本兼治，遵循治融贷三字工作指导原则，制发嘉荫县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全县9个乡镇及嘉荫农场共谋划整治项目60余个，道路硬化、路灯安装、栅栏新建、边沟修建、乡化绿化等工程有序推进，乡村面貌越办越美。拆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绕不开的一道工序，针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嘉荫县坚持全域排查，应拆尽拆，尽力排查建障，分类处置，闭环消耗的全流程机制。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拆除破旧房屋542处，完成率达83.77%，清理面积居全市前列。拆是一方面，日常清理是另一方面。各乡镇抢抓春耕前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等力量，聚焦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畜禽养殖粪污122立方米，采草垛48处，发动群众投工投劳1249人次，严格落实垃圾日铲日清机制。整治不止拆旧清乱，如何让闲置空间产生效益才是关键。在红光乡辽源村，村党支部成立了旅游公司，采取村集体主导、公司化运营、市场化运作模式，对村民闲置房屋统一整合改

造打造画中居民宿品牌。村民任连国是第一批参与的人，他的老屋经过改造变成了清雅别院民宿，旅游旺季一房难求。他说房子空了好多年，没想到还能用上，外壳还是原来的木头架子，里面弄得干干净净，有马桶能洗澡，和大城市的宾馆一样。如今的辽源村游人如织，人气渐旺，曾经闲置的乡村老屋成为备受青睐的休闲去处，好风景变成了好生意。嘉安县人居环境整治也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美丽环境既要建得好，更要守得住。嘉安县不断健全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闭环，配齐保洁队伍与收集设施，推进垃圾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将门前三包责任垃圾分类要求纳入村规民约，通过红黑榜公示、积分奖励、美丽庭院评选等方式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在长胜乡，村民老赵每天都习惯性打扫自家院落，柴草垛码得方方正正，门前的碎叶杂物也会随手清理。他说自己家收拾得利索，住着舒心，看着也敞亮。自觉爱护环境，精心打理家园，成为村民的日常习惯。村容村貌也逐步从一处美迈向全域美，由一时美升级为长久美。环境美了，人气旺了，留下的人也越来越多。原来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就在打扫干净的屋檐下。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儒家文化圣地曲阜三孔。历史悠久的山东曲阜因孔子而名扬天下，备受推崇，成为受世人尊崇的世界三大圣城之一。曲阜三孔是孔府、孔庙和孔林的统称。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0: 儒家创始人孔子诞生、讲学、墓葬及后人祭祀之地。曲阜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是闻名全球的儒学文化的源头。其中三孔就是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代表。
1: 孔府位于孔庙的东侧，前后有九进院落，又分为中、东、西三组建筑群，共有厅堂楼房463间，占地面积240余亩。现在保存下来的基本是明清两代的建筑，是一座中国古代独特的官衙与内宅合一的贵族庄园。

作为孔子后人的住宅，必定要在建筑上体现出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建筑群居中一条轴线，左右严格对称，一系列功能不同的建筑物按照主次序列展开。孔府的内宅占据了四个院落，这些内宅中的各式建筑显示出中国古代贵族住宅豪华而优雅的审美情趣。这座内宅照壁上绘制的动物叫做贪，是神话中的贪婪之兽，能吞下金银财宝，绘于照壁向内的一面是告诫子孙，如果贪赃枉法，那就如同禽兽一样。钱塘楼，内宅的主楼之一，室内的陈设布置保持着当年的原貌。

后堂楼，主人居住的地方。楼下的长廊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典型特色。现在的布置是1936年孔子第77代嫡孙结婚时的陈设。

孔府是曲阜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孔府始建于宋代，与孔庙相毗邻，经过历朝历代的扩建，规模十分宏大。孔府既是历代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府地，也是一处官衙与府地合一的典型封建贵族庄园，更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规模最宏大最豪华的封建官僚贵族府地，素有天下第一家之称。整个孔府占地约12万平方米，有厅、堂、楼、轩等各式建筑463间，分为中、东、西三路布局，九进院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三路的布局各不相同，东路为东穴，既是孔氏家族的家庙，也是用来接待朝廷官员的地方。西路为西穴，是孔子的后裔平时学习诗书礼仪之处。中路则为孔府的主体建筑，仿造朝廷六部之形制建造，设有三堂六厅，前部为官衙。此外，园内还有内宅。

0: 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花园等。在这处古木参天、庄重肃穆的府邸中，处处弥漫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
1: 山东曲阜的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开创的儒学一直以来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四七八年，也就是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他的三间故宅改建为庙。公元前一九五年，汉高祖刘邦经过曲阜的时候祭祀了孔子，开辟了古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例。此后相继有十二位皇帝二十次亲临孔庙祭祀，近百位皇帝派遣代表一百九十六次到此代祭。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两千多年来孔庙从未荒废闲置，它已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庙宇。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曾这样评价孔庙：从建筑史的立场来看，孔庙两千多年的修建历史可以说是世界上的孤立。孔庙在建筑形制和布局上采用的是中轴对称，南北九进院落长度达到一千一百三十米。孔庙占地面积约十五万平方米，分别建于金、元、明清，各代的唐、谭、阁等建筑分布其中，共一百余座，四百六十余间。孔庙以庞大的建筑群烘托出孔子的历史地位。凌清门是孔庙的第一门，建于公元一四一五年。凌星是天上的文星，以此命名，寓意孔子是上天派到人间管理文化的圣人。圣石门是孔庙的第二道大门，进入圣石门豁然洞开，古柏林立，中间一条宽阔的甬道笔直地通向前方。这个充满深沉气氛的空间让前来参拜孔庙的人们开始安静了下来，不自觉间静穆庄重的情感油然而生。
0: 位于阜城中心的孔庙，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祭祀孔子的地方，气势雄伟，规模庞大，同北京的故宫、河北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古建筑群。该建筑主要仿制帝王宫殿之制，前后九处院落贯穿于南北中轴线上，金碧辉煌的宫殿建筑布局规整，结构严谨，恢宏大气。这些古建筑包含着特殊的思想文化内涵。庙的中门、方、殿、堂及匾额的题名皆彰显着儒家的风范。
2: 两千多年来，同孔庙、孔府一样，孔林经历朝历代的扩大修缮，总面积达两平方公里，比今天的曲阜市要大得多。孔林内有各种树木四万余株，相传孔子死后

穿过后便是这条甬道，甬道两旁有四对建造于公元11世纪宋代的石椅。这就是中国一代伟人孔子的长眠之处。孔墓长约30米，高约5米，形似马背，这是一种特殊尊贵的筑墓形式。这块墓碑立于公元1443年，篆刻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墓”，这是一个已经无以复加的崇高称号。孔林历代的碑碣有3000多块，记载着千年来孔氏家族的兴衰荣辱。这些碑碣上的墨迹成为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宝贵史料。

素有至圣林之称的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延时最久的氏族墓葬群。郭沫若曾说过，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孔林内古树林立，已达万余株，品类丰富，已有百余种，俨然一座天然的植物园。孔林内的香火依然旺盛，坟墓有增无减，凡孔家后人皆有资格在此安葬。在众多墓碑中，孔子的墓以红墙围绕，墓前置有香炉和用泰山封禅石垒就的供桌及两座碑刻。大碑为书法家黄养正书，上撰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另一小碑为宋碑，是孔子墓前最早的碑，上撰有宣圣碑三个大字。断碑深数里，无路可寻看。在万木垂荫下，石像成群，碑石如林，各个时代的名人题记遍布整个孔林，文化气息浓郁。除了孔府、孔庙和孔林，还有鲁壁。据说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时，为保存儒家经典，孔子的后人孔父将《论语》《孝经》《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书籍藏于孔子宅院的墙壁内，因此孔子之道得以保存下来。后人为了纪念孔父藏书的功绩，在此建造了一面红墙，这就是鲁壁。漫步在曲阜，徜徉在三孔，感受儒家文化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在这片充满浓郁文化气息的天地间，很多代表或纪念儒家典故的建筑景点早已孕育了灵性，更带有时光的痕迹，令人向往不已。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女将军潘夫人。
2: 提起中国古代的女将军，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花木兰。一首木兰诗，让女扮男装保家卫国的木兰流芳千古。木兰的事迹在正史中其实根本没有记载，但是与木兰诗大约同期，却真的有一位巾帼女将被记载在正史中。那么这位女将是谁？她是不是木兰的原型呢？据《魏书》记载，杨大眼是北魏时的一员猛将，他的跑步速度奇快，他把三丈多长的绳子系在自己的发髻上，三丈大约十米，杨大眼在前面跑，脑后这十米长的绳子能在风中被拉成一条直线，连狂奔的骏马都追不上他。后来杨大眼被选拔加入军队，担任了征虏将军和东荆州刺史。这杨大眼能算得上是奇人了吧，但能被这位奇人欣赏和夸赞的却是一员女将。据《魏书》记载，北魏正始元年，杨大眼出征平叛，一天突然有一女子顶盔披甲，背弓携箭，纵马疾驰来到军营之中，大家都惊奇不已。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女人的天地很小，可是这位女将居然一个人离开家，长途跋涉，穿越战场，找到军营来了。

说自己姓潘，是杨大眼的妻子，是来探亲的。见到妻子，杨大眼又惊又喜。潘氏擅长骑马射箭，而且身手不凡。杨大眼就让夫人穿上戎装，和自己一起上前线。夫妻俩并肩作战。此后，无论是忙时战场杀敌，还是闲时山林游猎，潘夫人都和杨大眼并驾齐驱。杨大眼每一次摘取的敌人首级和捕获的飞禽走兽，都有夫人的功劳。回营时，夫妻俩同坐于营帐，喝酒吃肉，谈笑自如。杨大眼常指着夫人对诸将说：“此乃潘将军也。”这就是咱们的潘将军啊，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后来夫妻二人联手，在将士们的共同奋战下，秦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潘氏是我们知道的早期协助丈夫征战的女人，但她究竟是不是花木兰的人物原型，一直也是众说纷纭。但在我看来，木兰应该是众多像潘氏这样的女英雄的提炼与升华，体现了中国女性冲破界限，勇于追求为国建功的独立精神。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岳方将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岳方将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新质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岳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岳方将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5月6号，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月6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月6号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首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 南岔县以铭记5月6号大火之殇，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3: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2: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5.6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江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江阴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在江阴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江阴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4: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2: 吉林游客密女士：
5: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清新、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2: 五一假期，江阴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庆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惹人喜爱。
2: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曲长宇：
7: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2: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 另一方面，开展天然压潮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潮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是那肚子。
9: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
10: 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最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
12: 这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3: 啥意思？
12: 懵了，芭比扣了。
1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2: 儿子，
13: 哎，
1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13: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1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13: 哎，
12: 放开手干
1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2: 卖它，必须卖它。
13: 好嘞。
12: 卖多少钱？
1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2: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3: 您买？
1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4: 这么多钱？
12: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3: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1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3: 爸，
1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2: 不行，

0: 爸给你拔下来。
1: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了。
4: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4: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4: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4: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4: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4: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1: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1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0: 还行还行。
11: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9: 雪菜、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0: 老沈呢？
11: 老沈啊，老沈。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啊，捡了。

0: 那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媛儿啊，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儿，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媛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3: 提。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

0: 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3: 哎呀！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0: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0: 知道知道。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0: 3万块钱吧，
2: 扫码
1: 可以。来，都老同学，
0: 快
1: 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这俩是疯了吗？
0: 你赶紧。
1: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呢？嘿，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
5: 别碰，
1: 家伙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0: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哎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哼，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3: 哎呀，
0: 太气人了！
3: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1: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2: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2: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玉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2: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4: 蓝色清晨。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案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岳方将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岳方将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新质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岳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电农电共案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岳方将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5月6号，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月6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

0: 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月6号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守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南岔县以铭记5月6号大火之殇、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1: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0: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五六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嘉荫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2: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0: 吉林游客密女士：
3: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新鲜、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0: 五一假期，嘉荫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兴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惹人喜爱。
0: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屈长宇：
5: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 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0: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彼得的妈妈一下班回家，彼得就向她诉苦：
2: 妈妈，今天爸爸打我两次了。
3: 哟，他为什么打你啊？
2: 第一次是我让他看了写满两分的积分册。
3: 那他第二次呢？
2: 第二次爸爸发现了那积分册是他中学时候的。

0: 在部队里，新兵小刘睡觉爱打呼噜，那动静真可以说是鼾声如雷了。有一次，小刘他们团组织去外边拉练，走到了一个小山村里，宿营的时候啊，别人都不愿意和他睡一块儿。后来班长想了一辙，让他一个人啊到随队的那辆解放汽车里去睡觉去，正好夜里头小刘还能帮着看看车。小刘知道自己这毛病，所以班长一提出这办法啊，他也就没反对。这一宿啊，小刘睡得这叫个踏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点奇怪了，小刘刚从车上下来准备去刷牙，突然发现很多村民都围着这辆车纷纷议论。见到这些村民围着这辆车交头接耳，班长也毛了，他找着了个老大爷，赶忙上前问道：老大爷，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上的人昨天打搅乡亲们了？
1: 老大爷一听到班长这么说，连忙摇头，赶紧解释道：
2: 不是不是，你误会了，同志，我们这是在夸你们呢。
0: 什么？夸我们呢？我们有什么好夸的？
1: 听到班长这么一说，老大爷竖起了大拇指，满脸堆笑的回答道：
2: 哎，咋没什么好夸的嘞？要夸的方面多了，这首先就得夸你们纪律严明，警惕性高。你看你们部队昨天晚上停在我们村子里的这辆车一整宿都没熄火，不容易，你们这警惕性啊，那是没说的了。

0: 哎呦，这不眼瞅着快过情人节了吗？
1: 是是，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1: 嗯，
0: 这个情人节似乎有很多麻烦的。
1: 有什么麻烦？
0: 这一天，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会分身乏术。这一天，
1: 嗯，
0: 被很多心中早存怀疑的人视为调查另一半是否忠贞的最佳时机。
1: 这个，
0: 今年的2月14号，
1: 嗯，
0: 成了中国的私家侦探有史以来生意最为火爆的一天。
1: 定为私家侦探日吧。
0: 婚姻忠诚调查收费，
1: 嗯，
0: 从15000块钱的起步价，
1: 啊、
0: 提高到两，好，哎，我看看，几
1: 个十百千万，
0: 啊、是20000下头，行20万。
1: 你要有20万，你调查他，你干啥不好呢？

0: 小宝啊，因为生病，所以在家里歇了好长一段时间，没去上课。这天早上，他终于又去上课了。在他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正赶上历史课刚刚开始。于是历史老师非常关心地问小宝，
1: 哎，小宝，你请假很长时间了吧？哟，老师可真替你担心，我们这功课啊都讲了不少新东西了。哎，我问问你，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休息的呀？
0: 小宝眨了眨眼睛，冲着历史老师乐了一下，然后很严肃地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在安禄山叛乱的那天生病的。

0: 一乘客旅游结束，打面的回家，本来是10公里以内的路程，可面的司机却有意绕着走。快到家时，计费器已显示15、16块钱了。乘客讥讽地说。
1: 哎，要说你也真不容易，这不光得开车呀，还得要动脑子。
0: 司机不爱听了。
2: 有话您直说啊，别绕弯子行吗？
1: 不绕弯子，不绕弯子，我10块钱就足够了。
3: 说从前有一个年老的打铁匠
4: 哦，
3: 把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让他的学徒给学走了。
4: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
3: 为了能让他的徒弟更好的孝顺他，他就常常和他的徒弟们说，
4: 师傅还有个绝招没告诉你。
5: 师傅，
4: 这个绝招老厉害了。
5: 师傅，
4: 哼，你自己看着办吧。
3: 从此之后不用念紧箍咒，他的徒弟也会天天给他端茶倒水，把师傅伺候得非常到位。一直到他临死前，他也没有告诉徒弟们这个绝招是什么。
4: 眼看着师傅就快不行了，
3: 是啊，
4: 那徒弟就苦苦哀求师傅了，
5: 师傅把绝招告诉我们吧，你已经不能去西天取经了，告诉我们吧。
4: 那好吧，
5: 嗯，
4: 记住。
3: 最后师傅紧握住徒弟的手说，
4: 师傅的绝招就是啊，
5: 打铁的绝招究竟是什么？
4: 那铁
5: 嗯
4: 烧红了，
5: 嗯，
4: 千万别用手摸呀，知道不？

0: 警察局经常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地儿，但是有的时候啊，在警察局也会发生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乐事儿。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一个警察在值班的时候遇到的一段小插曲。
1: 一大早，在警察局的值班室里，值班的警察正在批改着笔录，突然听到了当当当的敲门声。警察抬头一看，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看样子非常着急。警察赶紧把门打开，让他进屋。老先生还没等站稳呢，就急急忙忙的喘着粗气对警察说：“
2: 警察同志，出事了，我的钱包给丢了，您得帮帮忙。”
1: 听到老先生的话，警察连忙回答道：“哦，您是让我们立案侦查吧？好好好，您先别着急，有什么情况您坐下来慢慢说。您的钱包里是不是有很多钱啊？”
0: 一听这话，这老先生更着急了，他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继续说道：“
2: 可不是，钱包里要是钱不多，我干嘛来报案来呀？还有就是，您可千万别立案，这事儿不能立案。”
1: 听到老先生这么一说，警察糊涂了，连忙问道：“哎，您这位老先生挺奇怪的啊，您来报案我们就得立案，如果您不立案的话，您没事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2: 您先别急，警察同志，我不立案自然有我不立案的道理。我告诉您实话说吧，我知道我这钱包是叫谁拿走的。”“
1: 什么？我说老先生，您这不是诚心捣乱吗？您知道谁拿了您钱包，您找谁要去不就完了吗？”
0: 这位老先生一看这警察同志是有点急了，他也害怕呀，他赶紧站起身子来，凑近了警察同志，然后一字一句的说道：“
2: 警察同志，您先别急，您听我把话说完喽。我那钱包是我孙子给拿走了，我今天来您这儿的意思呢，就是希望您赶紧帮我找找我那孙子，我已经有两三小时没见他影了。”

0: 在一辆旅游专线上，有一老大爷东倒西歪，有些支持不住了，而他旁边坐着的一个小青年却无动于衷。一位外地自助旅游者看不惯，对小青年说：
1: 我出2块钱买你的座位行吗？
0: 小青年接钱让座，并示意那老大爷坐下。老大爷不安地说：
2: 您坐吧。
0: 外地旅游者说：
1: 我并不想坐，只是想让这孩子呀学得有礼貌些。
0: 只见那大爷对小青年说：
2: 阿宝啊，人家给你钱啊，你快说谢谢。
3: 爷爷，我谢过了。

0: 小宝今年刚刚上初二，这天下课的时候，新来的英语老师把小宝给叫住了。
1: 哎，小宝同学，你站住，老师问你，你是不是你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啊？
2: 对啊，老师，我是英语课代表，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好，是英语课代表就好，那你放学以后帮我打两份卷子好吧？
2: 好的，老师。
0: 放学之后，小宝来到了老师办公室，英语老师正在电脑旁边打卷子呢。小宝一进屋就向老师报告了。
2: 报告老师，我来了。
1: 哦，小宝同学来了，好好好。你先坐在边上啊，老师现在要出去，你呢现在帮老师打一份英语试卷。
0: 英语老师说完话起身出去了，小宝继续留在办公室的电脑旁边打那份老师打了一半的卷子。不一会儿的功夫，小宝打完了，他用电脑的拼字核对功能检查了一遍，居然一个字儿都没错，不由得心中暗喜啊。不过他看看老师打的那个部分错字却多得惊人，小宝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哎，这毕竟是新来的老师，还是太毛躁了。小宝边这样想着，就边把那些错字一一改正过来了。然后他把全部的试卷印了出来，再读了一遍，这才发现卷子的上面有一行小字儿，是这么写的：
1: 同学们，本次英语测试的内容是找出并改正以下文字当中的32种拼写错误。

0: 这是某酒店给客户的一封回信。
1: 亲爱的先生，关于您来信询问本酒店是否能让带狗的顾客住宿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您，自本酒店开业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因为一只捣乱的狗而报警，也从来没有因为一只狗吸烟而点着了被子。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只狗曾擅自的拿走酒店的杯子或者是盘子，所以啊，我们当然欢迎狗的光临。

0: 来说说我们办公室的雪儿。雪儿，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没总说她的事儿吗？
1: 为什么？因为去年结婚了。
0: 办公室里的什么大林呢、赵强啊，也不总跟她搭讪了。
1: 可是接着事情也就发生了。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这一天，雪儿对她老公说：“亲爱的，结婚之前，你总是给我叫出租车。”
2: 会吗？
1: 当然会了。而现在，你却总是带我去坐公共大汽。
2: 这是因为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啊。
1: 乱讲。为我而感到自豪就带我去坐公共大汽啊。
2: 当然。
0: 亲爱的，
2: 这是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亲爱的，你想想看后，
1: 为什么
2: 在出租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能够看到你，
1: 那
2: 而在公共汽车里面成百上千的人都能看到你那么漂亮。
3: 两个人在一块闲聊。
4: 哎，你说我们单位的领导
3: 啊，
4: 就知道纠正别人的不正之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是闭口不提，总不改正。
3: 领导的批评是对的啊，
4: 什么呀，
3: 这叫做良药苦口利于行吗？是不是？
4: 那他们为什么不给自己用良药啊？
3: 这难怪啊，常言道，医不自治吗？

传说在5000年前的蛮荒时代，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击败炎帝，诛杀蚩尤，结束征战，进入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皇帝去世后，当时的人们就设立神庙祭坛，用各种精美的器物祭祀皇帝，以表崇敬与缅怀。皇帝作为始祖被祭祀，最重要的场所就是祖庙，后世一般把陕西黄陵县的皇帝庙视为皇帝祖庙，而皇帝陵祭典就是流行于陕西省黄陵县的祭祀典仪。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皇帝陵祭典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皇帝陵祭典活动分为公祭和民祭两大类。公祭皇帝陵就是以官方名义组织的有严格规模、等级和仪式的大型祭祀活动。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从尧舜禹时代直至春秋时期，公祭皇帝的活动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举办了第一次皇帝陵祭祀活动，时至今日，每年的公祭活动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公祭仪式一般是在陕西皇帝陵外的广场举行，祭祀场地以古朴雄伟的皇帝陵建筑为主体，以黄红色为主色的地毯从印池边一直铺设到主祭祀大殿。参加祭祀大典者都披戴黄色佩巾，作为整齐划一的标志。祭文重在颂扬皇帝功德，追溯民族历程，突出当代成就，实现祖国统一的期望。每年的祭文都有一位在教科文卫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宣读。祭典开始时，鸣钟九响，击鼓34咚，前者象征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最高礼数，后者则代表着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在整个公祭典礼中，场面最壮观的是祭祀歌舞，它气势恢宏，震撼人心。整个祭祀歌舞分为云祭篇，表现皇帝的恩德像雨露一样；魁鼓篇，表现皇帝部落的征战操练以及中华民族的最后统一；瑞德篇，表现皇帝时期人们耕作和幸福的情景；玉龙篇，表现中华民族永远祭奠皇帝，希望海外华侨和全世界华人能联系在一起，赞扬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与对皇帝的崇敬之情。

皇帝陵祭奠活动神圣庄严，十分注重具体的祭祀礼仪程式，在祭祀物品、仪仗、乐队方面要求十分严格，每种祭祀物品在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皇帝祭祀礼仪的服装、旗帐、供奉、木刻、花供、剪纸、乐舞等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和历史传承，在陕西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皇帝陵祭典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公祭活动一般在清明节期间举行，民祭活动则在重阳节期间举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祭祀活动，都能吸引上万人参加。人们通过祭典活动培育仁爱之心，孝顺父母，敬奉祖先，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改革开放以来，皇帝陵祭祀活动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祭祀礼仪也日渐隆重，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他们的寻根之旅的重要部分。祭祀皇帝已成为传承中华文明、凝聚华夏儿女、共谋祖国统一、开创美好生活的一项重大活动。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定香面塑。定香面塑以塑为主，着色为辅，色与面的本色相间。当地有在春节期间敬神争供的习俗，于是在春节前，巧手的妇女把发好的面捏成了佛手、石榴、莲花等等各种形状的供物，还有生旦净末丑等戏剧人物的面塑，这些都称为花模。定香面塑的作者大多是农家妇女，制作面塑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他们制作的礼模保持了面粉的质地美、洁白暄腾，塑造出的形象粗犷豪放、朴实丰厚、天真烂漫，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内容丰富多样，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院里养的、水里游的，植物花卉、人物动物等等，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文化形式。它的独特造型之美也受到了造型艺术家的关注和推崇。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文喜花馍。文喜被称为是花馍之乡，342个行政村几乎每个村都有制作花馍的巧匠，当地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文喜花馍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民间的礼仪活动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它被广泛用于节日、婚嫁、寿宴、丧葬等民俗活动当中。文喜花馍除了食用之外，还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它的花样繁多，搭配组装成的花馍给人的感觉活灵活现，其繁而不乱、鲜艳而不失协调的装饰得到了民间美术专家的青睐。据当地的老艺人讲，清朝顺治年间，文喜人翟凤柱任江西屯田道台，有一次他在巡查景德镇的时候，路过一个瓷窑，发现一对童男童女被五花大绑。他打听得知，这是一口新建的瓷窑，烧过几窑瓷器都没有成功，窑主听信巫师之言，要用童男童女祭窑。翟凤柱立刻制止了窑主的残暴行为，同时叫来了精通窑物的工匠来修整火道，并且传话给夫人做一套花馍。开窑那天，祭桌上放着一套南方人从未见过的祭品，一对白胖的童男童女花馍和一尊火神爷似的枣花糕。几天之后，这口新窑烧出一整窑的好瓷器。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新绛面塑。新绛是我省小麦主产区之一，逢年过节，这里家家户户都要用上等的小麦磨成面粉，捏制出千姿百态的面塑来欢度节日。这里的面塑注重彩色点染，花色绚丽，所以当地人称之为花馍。绛州花馍造型夸张，塑造别致，尤其以走兽花馍最为出色。据史书记载，早在宋代，当地人就开始用白面塑制成了猪羊，代替珍珠羊来祭祀。此后，这种既经济又实用的办法便在绛州一带沿袭下来。人们根据岁时节令，用白面塑成动物、瓜果、花卉等等各种不同的物品，用于祭奠亡魂、祈求神灵以及串亲访友、人情往来。这种捏制面塑的民间活动造就了大批的能工巧匠，而且世代相传。现在捏花馍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甸农电共案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岳方将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岳方将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心智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岳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甸农电共案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岳方将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5月6号，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月6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月6号火灾教训。

0: 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首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南岔县以铭记五月六号大火之殇、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1: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0: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五六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嘉荫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2: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0: 吉林游客密女士：
3: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清新、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0: 五一假期，嘉荫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兴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惹人喜爱。
0: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屈长宇：
5: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0: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

0: 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3: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法律援助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生底线，更是惠及困难群众的暖心工程。今年5月1号，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对全省法律援助工作而言是重要的法治升级，标志着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迈向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新阶段。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司法局副局长刘丽娜做客演播厅，结合伊春林区发展实际，为我们解读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核心内容。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4: 你好。
3: 法律援助这项制度呢，对我们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有怎样的关联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4: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服务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由政府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专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经济困难群众及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案件代理、刑事辩护等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法律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帮那些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的群众依法维权。我市作为国家重点林区，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林区困难群体、老年群体、偏远林场群众的法律需求尤为迫切。无论是农民工劳务欠薪、工伤事故索赔、老年人赡养维权、残疾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还是遇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土地承包纠纷等法律难题，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和援助范围，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即将施行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全面对接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立足我省省情实际，优化完善，有效破解以往法律援助覆盖窄、流程繁、基层服务薄弱等问题，既是新时代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根本遵循，也为伊春林区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对推动林区法治建设、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助力经济转型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能为我们林区群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4: 法律援助法构建了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础框架和底线标准，而我省新实施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立足我省实际，在国家法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援助范围，降低援助门槛，优化服务供给，让法律援助更贴合基层实际，更贴合群众诉求。其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援助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法律援助法规定事项基础

0: 上，结合我省实际，新增婚姻家庭、土地承包、农资产品损害、劳动争议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实现援助事项更全面，保障群体更广泛。二是特殊群体保障力度全面升级，明确对符合经济困难条件的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主张人身损害维权不受援助事项范围限制。对遭受性侵、拐卖、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主张合法权益的不受经济困难限制，实行优先援助，应援尽援。三是服务办理流程更加便民高效，明确先行提供法律援助机制，对涉及时效届满、紧急维权等特殊案件实行即事即办、特事特办，推行经济困难诚信承诺制，精简证明材料，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腿次数，提升法律援助办理效率。四是服务力量和保障更加有力，专章规范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多元参与，同步强化经费、案件质量监管，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从扩面向提质转变，真正实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让法治温暖惠及更多群众。
1: 这些年我市在法律援助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我市地广人稀，群众居住分散，偏远林场，出行不便，困难群体、老年群体、基层职工的法律诉求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立足林区这一实际，我们市司法局聚焦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法律援助工作走深走实。一是构建全域覆盖的法律服务网络，搭建市县乡村林场四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已建成一个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个县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46个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同时在村居、重点林场都设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让偏远林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法律服务渠道。二是创新特色法律服务模式，破解林区服务难题。我们打破传统服务模式，创新采取固定坐班加定期下沉加线上响应的服务方式，安排专业律师在各级服务中心工作站定期坐班接待群众，同时组织律师下沉到偏远林场、乡村、社区、养老院开展上门法律服务。针对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在全省率先设立12345政务服务热线、法律援助工作站，群众可通过热线随时获取免费法律咨询，真正实现足不出户一个电话解法律难题，最大限度便利林区群众。三是聚焦特殊群体开展精准援助，重点围绕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等特殊群体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农民工欠薪、工伤赔偿案件实行快速受理、优先指派、快速办理，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重度残疾人提供预约上门申请、上门办案服务，对未成年人、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人身侵害等案件优先指派擅长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专业律师承办，全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近五年来，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87件，为林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数百万元，有效化解了一大批涉法涉诉矛盾纠纷，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既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也为林区社会和谐稳定、经济转型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
1: 为保障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顺利实施，市司法局将开展哪些工作呢？
0: 为保证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在我市落地生根、惠及民生，我们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常解读法律援助政策，提供法治体检、纠纷化解等服务，既助力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也推动条例宣传覆盖到市场主体，做到宣传无死角、全覆盖。
1: 想要

0: 申请法律援助具体应该怎样办理？都需要哪些材料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1: 结合伊春林区实际，我们持续精简法律援助申请流程，为群众提供三大便捷的申请渠道。一是线下就近办，群众可以到市级、县区级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所在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临场法律服务工作室现场提交申请。二是热线便捷办，拨打12345热线或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进行政策咨询、预约申请。三是线上受理办，通过黑龙江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实现线上受理，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法律援助申请流程。申请材料方面，群众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与申请援助事项相关的案件材料，如劳动合同、工伤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书、欠条等，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如有能够说明经济状况的证件或证明材料，可以一并提供。针对农民工讨薪、工伤赔偿、老年人、残疾人维权等免于经济困难审查的情形，无需提供任何经济困难证明，直接提交材料申请即可。我们将严格落实快速审核、快速指派工作要求，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
0: 如何通过法律援助工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呢？
1: 对于我们司法行政机关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法律援助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往群众身边做。一是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根本标准，不追求表面案件数量，更注重办案质量和实际效果，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务实担当，聚焦林区偏远、群众不便、基层薄弱等实际困难，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不搞形式主义，不做应景文章。三是坚持公平普惠、应援尽援，把有限的法律服务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困难群众身上，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法援案件，用法律保障民生，用服务温暖人心。我们将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以扎实的法援工作成效检验政绩，体现担当，服务林区发展。
0: 在推进法律援助工作、服务林区群众方面，我们都有具体哪些规划呢？
1: 我们将立足林区实际与群众的真实需求，重点推进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林区特色诉求，开展专项法律服务，紧盯林地权属纠纷、林下经济发展维权、林业职工权益保障等林区高频涉法问题，组建专项服务队伍，主动下沉林场一线，与基层群众精准对接法律需求，高效化解矛盾纠纷。二是破解基层服务堵点，延伸法律服务触角，充分发挥村居法律顾问、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作用，常态化开展基层上门服务、巡回服务，补齐偏远林区服务短板，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能享受优质法律服务。三是严把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提升法律保障水平，健全法律援助案件全流程跟踪监管机制，从案件受理、办理到结案回访全流程把关，定期开展案件质量评估，确保每一起法援案件都办好办实，让林区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的公平与温度。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雷声之人，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我国多地出台了控烟条例，可随即电子烟的管控又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那么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记者在某网购平台检索电子烟，发现大多商家宣称电子烟没有燃烧过程，其烟是通过电池加热烟油雾化形成的水蒸气，对身体不会造成损害。有的甚至打出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吸食、无惧禁烟区的标语。那么电子烟产生的烟雾真的如同商家所说的那样吗？吴一群，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
3: 电子烟首先大家看得很清楚，有雾，白色的，它绝对不是推销商说的水蒸气，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气溶胶，而且气溶胶的颗粒非常小。那么这种暴露这样的微小颗粒的气溶胶对我们的肺部健康是不好的。
2: 除了气溶胶外，电子烟二手烟中还有些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购买了四种贩卖火爆的电子烟，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首先，实验员在实验舱内模拟出人吸电子烟的频次和吸烟量，从而还原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后在空气中的环境，然后再对这些样品进行取样。通过分析这四种样品，我们发现了每种样品都有这三类主要的物质，分别是甲醛、丙二醇和丙三醇，每种样品所含这些物质的含量不同而已。四种样品甲醛检出量在每立方米2.6毫克到15.0毫克之间，这是我国居室内空气中甲醛最高容许浓度每立方米0.08毫克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大家都知道甲醛是一级致癌物，这种有害气体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
3: 电子烟的烟液当中比例超过90%的是醇类，比方说丙三醇、丙二醇，所以在这个电子烟的二手烟雾当中大量的有机溶剂，这个对我们的呼吸道是有损伤的。
2: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也显示，对比清新空气，电子二手烟可以造成 PM1.0 值高出14到40倍， PM2.5 值高出6到86倍不等，产生的某些金属含量比如镍和铬甚至比传统卷烟产生的二手烟还要高。可见电子烟也会释放有害的二手烟。如果您吸食电子烟，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等吸烟，请远离孕妇及未成年人。另外，在2019年1月1号，杭州已经明确规定一切公共禁烟场所禁吸电子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也规定公共场所禁止使用电子烟。
1: 可以看出，电子烟的二手烟并不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其产生的烟雾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水蒸气。相反，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会成为一种新的污染源，其中包含尼古丁、甲醛和一些重金属等等，这些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得宠的大象。
1: 森林王国的国王狮子颁布了一条通告，任命大象为森林总管。消息传开，大森林的居民们议论纷纷。很多动物都对大象的升迁百思不得其解。狐狸摇动着它火红色的尾巴说：
2: 嘿，狮子国王一定是老糊涂了，不然他绝不会任命大象来当总管。那家伙到底有什么长处？他既没有风度，又不聪明。唉，如果他有我这样一条又大又蓬松的红色尾巴，我也不说什么。
1: 黑熊晃动着大脑袋说：
3: 尾巴是什么样子，我倒是不计较，关键问题是他没有像我这样锐利的爪子。我真是不明白，如果需要上树，他不是傻眼了吗？
1: 河马张开大嘴打了个哈欠。
3: 我的观点是，一个森林总管就应该水陆两栖才行，可是他不会游泳啊。唉，也是怪我，国王挑选总管的时候，我躺在水里睡着了，结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1: 水獭呲着一对雪白的门牙说：
2: 也许国王是看他长了一对大门牙。
1: 犀牛立刻支持这个设想：
4: 有可能，据我判断，国王老眼昏花，一定是把大象的门牙当成犀牛的脚了，也就是说把它当成我了。可是他也太过分了，难道他忘了大名鼎鼎的犀牛角从来只有一只的呀？
1: 驴子扇动着长耳朵说话：
5: 我想了又想，终于想明白这个道理了。你们不妨也想想看，大象走起路来是什么东西在摇动？
1: 大家谁也想不出来。驴子生气：
5: 这么简单的事实你们都看不出来，耳朵嘛，难道狮子大王不明白，当一个森林总管，耳朵可是最最重要的条件呢？
1: 这时候树上传来了一阵笑声，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百灵鸟。
2: 你们都说狮子大王糊涂，我看呐，糊涂的是你们自己，你们自己。
1: 大家站在树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明白为什么糊涂。

0: 多的是他们自己。
1: 小小信箱，
2: 大象有什么优点？狐狸等动物实际上在夸自己的什么优点呢？百灵鸟为什么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糊涂？
1: 聪聪 A B C。
3: 大象团结友爱，不欺负小动物，任劳任怨，是人类的好朋友。狐狸聪明，又有一身松软的毛皮，其他如黑熊、犀牛、鳄鱼等动物也都有尖锐的爪子、牛角坚硬等优点。百灵鸟说它们糊涂，是因为它们只看到自己的优点，不去看别人的长处，盲目骄傲。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克己奉公。东汉初年，颍阳有个人名叫寨尊。寨尊从小喜欢读书，知书达理，虽然出身豪门，但生活非常简朴。公元24年，皇帝刘秀攻打颍阳一带，寨尊便去投奔他，被刘秀收为门下吏，后随军转战河北，当了军中的执法官，负责军营的法令。任职中，他执法严明，不徇私情，为大家所称道。有一次，刘秀身边的一个小侍从犯了罪，寨尊查明实情后，依法把这小侍从处以死刑。刘秀知道后十分生气，想寨尊竟敢处罚他身边的人，欲降罪于寨尊。但马上有人来劝谏刘秀说，严明军令本来就是大王的要求，如今寨尊坚守法令，上下一致，做得很对，只有像他这样言行一致，号令三军，才有威信呐。刘秀听了觉得有理，非但没有治罪于寨尊，还封他为征虏将军。寨尊为人廉洁，为官清正，处事谨慎，克己奉公，常受到刘秀的赏赐。但他将这些赏赐都拿出来分给手下的人，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家中也没有多少私人财产。等他年老再安排自己的后事时，他仍嘱咐手下的人不许铺张浪费，只要用牛车装载着自己的尸体和棺木拉到洛阳草草下葬就可以了。寨尊就是这样一名良臣，即使死后多年，汉光帝刘秀仍对他十分怀念。后来人们就把寨尊的这种高尚的精神概括为成语克己奉公，用来比喻一个人对己要求严格，一心为公。克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奉公就是以公事为重。

0: 其大非偶，齐僖公杀牛宰羊，慰劳各国的将领。
1: 多谢各位将领为我国解围，我要慰劳大家，请诸位以此领赏吧。
2: 鲁国将领领赏，
3: 燕国将领领赏，郑国将领领赏。
4: 这次打败山戎主要是我的功劳，齐僖公论国家大小排次序真是没有道理。
0: 第二天，齐僖公召见太子忽。
1: 啊，郑国的太子，你英勇善战，我很喜欢你，愿意招你为女婿，你看如何呀？
3: 多谢您的美意和夸奖，婚姻一事我还要考虑，无法答应您。
5: 你为何这样傻呀？齐国是个大国，跟大国的公主成亲就等于有了靠山，往后的好处可多了。
3: 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对象，齐大非我偶也，大国的公主不是我合适的对象，幸福全靠自己求，依靠大国算什么呢？
0: 现在成语齐大非偶的意思是对方门高不敢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五一假期，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浏阳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香港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增速创近5年新高。决胜局一杆制胜，吴怡泽首夺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5号从公安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月5号17时，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各地公安机关科学安排部署警力，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反应机制，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切实强化繁华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加大对节日易发违法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针对假期群众出行集中，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等情况，公安机关提前研判部署，及时调度指挥，有力保障了1亿余人次铁路旅客、1000余万人次民航旅客平安出行。针对演出赛事、展览展销等大型活动密集举办，热门旅游景区客流密集等情况，各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确保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和广大游客安全有序游览。新华社消息，记者5号从商务部获悉，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演出消费同比增长17.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7亿元。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473.5万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933.7万件，带动销售额1453.4亿元。商务大数据还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节前4月30号基本持平，鸡肉、水果、蔬菜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4%、0.3%和0.2%，鸡蛋、羊肉价格同比分别上涨0.5%和0.3%。新华社消息，湖南长沙5号中午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 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发布会前，参会人员向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及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作出诚恳道歉。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说，我们感到极为痛心，无比自责，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陈伯章表示，据介绍，事故发生后，长沙市委市政府成立事故处理工作指挥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介绍，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清除等行动，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丁维明介绍，事故处置面临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现场残留大量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的大量火药难以运转，现场厂区墙体、梁柱、屋顶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丁卫明说，下一步我们将集中力量，全力保护危险区域，利用高喷消防车和遥控水炮保护好火药库，同时加强风险研判，防止次生灾害。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较去年4季度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三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货品进口同比上升29.9%。经季节性调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实质上升2.9%。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一季度香港经济增势强劲。展望未来，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前景依然乐观。然而，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对此特区政府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认为，香港首季经济增长动能来源广泛，整体结构更趋均衡。他分析，本地内需稳步回升，外贸显著回暖，政策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等因素形成合力，助推香港经济稳健增长。新华社消息，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吴一泽4号在惊心动魄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是那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新秩序。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竹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用身上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4: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5: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4: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5: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4: 孙大涛，孙大涛，
6: 老公你喊啥呢？
4: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6: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4: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6: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4: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6: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4: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6: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4: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5: 看啥呢？看猴呢？
4: 爸，
5: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4: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5: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6: 爸，
5: 哎，
6: 您别生气了。
5: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4: 啊！
5: 滚一边去，
6: 爸！
5: 哎，
6: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5: 行，好吧。
4: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5: 不回去了，
4: 哟，
5: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6: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5: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6: 什么呀？
5: 我骄傲。

0: 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快爸。
1: 哥们，我鞋呢？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啊，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

0: 说对，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爸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哎呦呦呦呦，哎呦，
0: 你
1: 别看，
2: 哎呦，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哦、给孩子垫底下。 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2: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
0: 爷，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呀，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点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

0: 别了，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0: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3: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0: 啥意思啊？
3: 懵了，芭比扣了。
0: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3: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0: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0: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3: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3: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3: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3: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3: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3: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3: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0: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1: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3: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3: 你给我呗。
0: 不给。
3: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在衣服里头啊？
3: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0: 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完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1: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0: 哎呦，
1: 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5: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5: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快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2: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2: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1: 哎呀，
0: 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
2: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圆儿。
3: 拿着。
1: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好。

0: 老 K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
1: 你是真损啊。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2: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2: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5: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2: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2: 我是真难受了。
4: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2: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上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5: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2: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2: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5: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5: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5: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5: 扫码。

0: 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他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0: 走。你好，
3: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3: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3: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3: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啊？对。你咋不登记呢？
4: 还钱。
5: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0: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4: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5: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6: 放心吧。
4: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5: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4: 大哥，
5: 哎，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5: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4: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5: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5: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5: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5: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5: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5: 太气人了。
1: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5: 我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5: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

0: 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0: 元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
1: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媳妇儿啊，叫前妻。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好。把物业费也交上。好。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
2: 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远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甸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岳方将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岳方将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新质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岳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甸农电共安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岳方将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5月6号，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月6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月6号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守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南岔县以铭记5月6号大火之伤、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0: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1: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五六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嘉荫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2: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1: 吉林游客密女士：
3: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清新，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1: 五一假期，嘉荫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庆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人喜爱。
1: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曲长宇：
5: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1: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妄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3: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

0: 片，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咱们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啊，都知道在《水浒传》里头，武大郎的职业呢是卖炊饼。很多的朋友啊，以为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咱们今天的烧饼，甚至有厂商以武大郎作为品牌的名字啊，注册了烧饼的商标。其实啊，这是对武大郎的误解，也是对炊饼的误解和对历史的误解。武大郎卖的那个炊饼并不是烧饼，那到底卖的是什么饼呢？您听我细细的跟您说，这个炊饼呢，它是一种面食。我国很早就已经开始吃面食了，而饼呢又是面食当中最常见的。在古代的时候啊，面食几乎都可以被称为饼。汉朝比较常见的是糊饼，在这个面饼上撒上芝麻，哎，烤熟了吃，这个芝麻当时呢又叫糊麻，所以糊饼也叫做糊麻饼。这个糊饼的起源呢是来自于西域，那是当地人的日常食品。到汉朝的时候，胡饼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原，因来自西域的胡人，所以就称为胡饼。哎，从制作工艺而言呢，这个胡饼啊，这更像是咱们今天的烧饼。那么确切的说呀，它更像是今天我国新疆地区常见的面食馕。有学者考证说，这个胡饼和馕啊，它就是一个东西，只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之后，才有了馕的这个叫法。胡饼在汉朝啊，属于是西方进口的食品，深受新朝人士的喜爱。据《太平御览·引续汉书》中记载，说汉灵帝就特别爱吃胡饼。这位皇帝钟情于各种胡人传过来的这种新玩意儿，甭管是吃的用的，哎，都喜欢，是一个很时尚的皇帝。等到了唐朝的时候，胡饼就更为流行了，成为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食物。你看白居易曾经就写诗盛赞胡饼，说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在唐雨林中还记载了一种做法奇特的胡饼，叫鼓楼子。是怎么做的呢？将一斤的羊肉一层一层的铺在面饼中，隔中以焦骨，哎，就是在饼和饼中间呢放上焦和豆骨啊，润以酥，就是用酥油浇灌整个饼，然后放到火炉中去烤，烤到这个肉大约五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取出来吃了。这种胡饼的制作方法就很像咱们今天的披萨。在古代呢，还有一种叫汤饼的面食啊，顾名思义，汤饼，汤饼嘛，带汤的，那肯定是煮出来的，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面条。那还有一种叫蒸饼的面食，哎，你看这字面的意思对吧？蒸出来的饼。将面团发酵之后再蒸出来，这个做法就像咱们今天的馒头。这个蒸饼呢是在先秦的时期就有了，至少在汉代就有蒸饼这叫法了。到了宋朝的时候，蒸饼改名了。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叫赵祯，这个蒸饼的蒸字啊，发音和这个真字有点相近，一个叫蒸，一个叫真，所以古代的人很讲究必尊者讳，不能直呼皇帝的姓名，更何况在人人可吃的这食品里头啊。所以从宋朝开始，这个蒸饼就不叫蒸饼了，哎，改叫炊饼了。所以你看，答案揭晓了啊，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蒸饼，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馒头。那有的人看小说的时候，一看到古代也有叫馒头的面食，

那这个馒头和蒸饼它一样吗？哎，不一样。古代称为馒头的面食啊，这里边一般是带馅儿的，而且多为肉馅儿。在南宋的《孟良录》中就有记载，说南宋都城临安城中有个卖羊肉馒头、糖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等。咱们看明朝宋许写的烹饪著作叫《宋氏养生部》，这里边特别的著名了，说馒头有馅儿，蒸饼无馅儿。宋明时期的馒头就更像咱们今天的包子，在宋朝的时候啊，也有叫包子的面食，这里边呢也是带馅儿的。在宋朝的文献记录中说，这包子跟馒头那是并列存在的，这说明了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啊，它并非是同一个食品。那么话说回来，这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有学者经过分析啊，应该是形状上有所差异。从清朝开始，对带馅儿的馒头和不带馅儿的馒头在叫法上就做了区分了。北方管这种没馅儿的叫馒头，管有馅儿的叫包子。南方呢，依旧是管有馅儿的叫馒头。你比如像上海著名的小吃南翔馒头，其实它就是一种小笼包。这个馒头最初出现的时候呢，主要是和祭祀有关啊，因为原始社会流行人首祭，就是祭祀祖先神灵的时候呢，要用人头来做祭品。后来历史发展了啊，人类也变得文明了，就改用人头形状的食品来替代人手来祭祀，哎，这样呢就出现了馒头。一直到了明清时期，这国人还流行用馒头当做祭品。名人李许在《戒安老人漫笔》中有记载，说祭功臣庙用馒头依葬，意思是说祭祀功臣要用遗葬的馒头。这个葬啊，是古代佛教用语当中的一个数量词，意思是5048，哎，就是说要用5048个馒头来祭祀啊，看来这功臣的这个功绩不小啊。在民间呢，还有一种说法，说馒头啊是诸葛亮发明的。根据宋朝的《事物纪元馒头条》记载，说诸葛亮当年出兵西南啊去征讨孟获，有人就告诉诸葛亮说，蛮夷之地啊多邪术，要借助神兵才行。具体的办法就是杀人，然后用人头祭祀神，神就会出兵相助了。可是诸葛亮他不忍心杀人，于是就下令杀牛宰羊剁成肉馅儿，然后再用面团包成人头形状，上屉蒸熟，称为馒头啊，野蛮的蛮，意思就是蛮族人的头。那么到了后来，人们觉得这个馒头的名字啊太血腥了，就把它改成咱们今天的这个吃的馒头了啊。当然这个说法还太过传奇了，它的可信度不高，但是学界呢普遍认为说馒头的出现与古人的祭祀活动啊关系极大。由此可见啊，尽管传说不足为信，但是传说中可能真有这种真实历史的影子。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我们看《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都喜欢吃肉，尤其爱吃这牛肉。有人就统计过，说《水浒传》里头梁山人物的饮食内容中啊，这吃牛肉的频率明显要高于吃猪肉啊、羊肉啊、马肉等等其他这些肉类。其中最著名的吃牛肉的桥段就是武松到景阳冈饭店，酒家说哎，只有熟牛肉，武松就说了，说好的，给我切个二三斤来吃酒。那么古人真的经常吃牛肉吗？答案是否定的啊，因为古代杀牛很难，在农耕社会，这个牛是重要的劳动耕畜和运输工具，所以古代官府对于牛是有诸多的保护政策的。在《礼记·王制》中就规定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榛。另外呢，受古印度佛教的影响，我国古代还流传着杀牛吃牛者遭疫病得恶报的传说，禁止杀牛这也是一种民间信仰。我国历朝官府啊，都有立法明令禁止私自杀牛。在汉朝的时候，杀牛等同于杀人，是可以判死刑的。淮南子高佑注记载的是，王法禁杀牛，犯禁杀之者诛。打汉朝之后，虽然说废除了杀牛偿命的规定，但是杀牛的行为依然是要受到刑罚的。唐朝是有期徒刑一年，或者是给官府做苦役。宋初是绝脊杖十七，就是往你后背上打十七棍子。到了元明清三朝呢，一般就是杖一百啊，就是用棍子打屁股一百下。那么既然古代禁止民间杀牛，那在《水浒传》里头的英雄好汉为何又总吃牛肉呢？首先自然病死的牛在宋代那是

可以吃的。牛在病死或者意外死亡之后，报官府核验，哎，然后就可以自食或者贩卖。那么到了《水浒传》成书的元末明初这个阶段，年老体衰的牛呢也可以宰杀，但是你需要报官啊，报到官府去批准。其次呢，在《水浒传》里头卖牛肉的呀，多是一些乡野郊区的野店、黑店，哎，官府监管不到，偷偷摸摸的卖点牛肉也没人管。在《水浒传》中的故事情节呢，大多数都是来源于元代的杂剧，而元杂剧当中啊，最初的梁山好汉吃的并不是牛肉。你看元杂剧《黑旋风双线宫》中，李逵吃的是什么呀？一罐子羊肉泡饭。那涉及到鲁智深的几部元杂剧，这主角吃的也是羊肉。所以《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把吃羊肉改成了吃牛肉，可能是为了突出梁山英雄好汉们的反抗精神。当然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就是古代官方严禁吃牛肉，但是它不代表说民间就真的能够禁绝。而且正是因为官方禁止，哎，所以在市面上这牛肉是很稀缺的，牛肉的价格也远高于其他的肉类。在宋朝的时候，每斤牛肉是可以卖百钱的，要按照购买力换算的话，折合今天的180块钱。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一定是会有人铤而走险啊，这也是古代能够吃到牛肉的最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尽管国家法律明令禁止，但现实执行当中啊，官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举官不究，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应该也是宋朝违禁吃牛肉的一个现实情况。在宋真宗的时候啊，一个叫孔宗敏的官员上奏啊，说浙民以牛肉为上位，不惩之辈竟于屠杀。由此可见啊，当时浙江厮杀耕牛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宋真宗听后是大为震惊啊，就下旨要求严厉的惩处，开展严打吃牛肉的全国行动。然而这个行动呢却无疾而终了。为什么呢？因为官员上奏说啊，民间吃牛肉的太多了，要是都给抓起来，恐怕宋朝的监狱都不够用，哎，装不下。宋真宗一听很无奈，最后就只能作罢了。行吧，既然这样啊，谁爱吃就吃吧。那么同样是宋朝，山东莱州地区的官员对待这个民间吃牛肉的问题啊，这个处理方法呢就显得更加的与时俱进了。眼看着是吃牛肉的太多了，怎么办呀？干脆就收起了吃牛税。哎，你说你吃牛可以，但是你得交税。这么一来呢，既打开了牛肉交易市场，丰富了民众的菜篮子，又充实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啊，一举两得。但是农业社会吃牛太多，的确会对农业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最终呢，又会破坏传统经济的根基。所以吃牛税啊，就遭到了强烈的批评。政府最后也停止了这个政策，宋朝又继续严禁吃牛肉，啊，这就又回到了无法禁绝的一个尴尬的局面了。

0: 囊病。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穷人。也许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是的，没有不穷不富的人。所谓的不穷不富，毫无疑问也一定是穷人。去穷人家里，不自觉的我会觉得松弛，觉得舒服，觉得怎么做都没有什么不合适。但是到了富人家里，我就开始谨慎起来，端正起来，不自觉地告诫自己要配得上这里的东西，不要惹人笑话。那么多人们呐，生来都是势利的，都嫌贫爱富，轻贫重富，笑贫羡富。重要的不是物质的富贵，而是精神的富贵。精神的富贵才能真正的征服人。这样的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到生活中看看就知道它的底子是多么的薄脆。精神的富贵若没有物质的富贵垫着，有几个人能看得见？在这庸俗的人世，多少人都只是被物质的富贵征服，且很满足于被物质的富贵征服，简直是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便宜、打折、赠送，如此这般的广告噱头，无非都在拿价格说事，从而刺激人去买东西，都直白、粗陋，乃至恶俗。所以那句话就显得很高明，你值得拥有。如此婉约，如此雅致，如此真爱地奉承着你，宝贝着你，你值得拥有。似乎你天然地拥有一张资格证，而这张证的获得和钱没有任何关系。在听到的一瞬间，你竟可以陶醉在这样的气氛里，理所当然地顺应他们的推断，我值得拥有。那么以此荡开，某某别墅，你值得拥有。某某牛排，你值得拥有。某某手机，你值得拥有。某某鞋子，你值得拥有。无边无际的巨石复制批发排山倒海而来。但是很快，那点短命的虚幻的情境随即就撞碎在那块坚硬无比的巨型礁石上。没有钱，你如何拥有？这是繁华盛世吗？我只看到满眼皆穷人，举世皆穷人。经常见到一些演说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解产品，推销保险，宣扬理念。每当听见口才太好的人说话，我都有一种被压迫感。如果他们的表达实在是好，我会专注地听，会沉浸其中。他们的肢体、声音、气色、表情、眼神，连同那些消失在空气中的词汇，这一切都构成一种很奇妙的氛围，我很愿意暂时忘了自己。但是只要从这个氛围中出去，我就会立刻清醒，迅速地把刚刚听过的忘掉。这些人，我想，这些人怎么就这么能说呢？怎么就这么会说呢？这是多么可疑的事儿啊！还有那些喜欢诉苦的人，只要有自认为合适的场合和听众，就会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不幸。不幸福是一种耻辱，这是博尔赫斯的话吧？那么把这耻辱再展示出来，就是双重的耻辱。也因此，当听到某人不止一次地复述自己的不幸，尤其是当着两个以上的人进行复述时，我就会觉得这种复述已经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是的，单独一对一的讲述总还是稍微私密一些，这种私密总会显得庄重，即使是表演也属技巧较弱，接近于本色演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沉默的人，对自己的苦难经常保持沉默的人，他们无声的包裹和承受往往让我尊敬。

在沉默中尊敬。那些能言善辩的人，那些习惯倾诉的人，他们貌似富人，语言的富人，而其实他们都是穷人。他们把财富都抹在了嘴上，所以成了穷人。而那些沉默者，他们恰恰相反，虽然他们的富都变不成钱，甚至是刀子只会刺伤自己，但是他们都是富人。我不能接受那些把苦难挂在嘴上的人。那天在茶馆，我听到有人这么说，那个男人冷冷地呷了一口茶，把苦难挂在嘴上就是没教养。人可以苦，但不可以没教养。很多次在街头，我看见那些女孩的穿着，有的一望而知就是暴发户，把什么好东西都堆在外头，耳朵上、脖子上、手腕上、脚腕上、头发上，丰富到啰嗦，华丽到繁杂，生怕别人不知道，是那种满荡荡的穷。可是多么奇怪啊，那些雍容的、悠哉悠哉的、满不在乎的，总是表现生来就是在享受富的人，在我看来也是穷，是另一种穷，苍白的、单薄的、不堪一击的穷。和那些富人在一起时，我总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富下面掩藏的穷，他们压不住这种穷或者是富。给灾区捐款的数目、衣服的牌子、去哪些国家旅行过、住过多么高级的酒店、见过多么显赫的人，这些必须得提，一定得提。该露不露心里难受，该烧不烧心里发焦。露和烧在我们豫北方言里都是炫耀之意，露和烧的人都是穷的。也许真正的富只有这种，在穷中历练过，历练得很多很深，然后抵达了富，这种富才是最扎实的、最经得起推敲的、最有神采和韵味的富。多么希望自己能抵达这种富啊，至少也要离这种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有时候听朋友们讲童年、讲少年、讲那些不靠谱的事儿，讲着讲着大家都猖狂起来、欢乐起来，没心没肺的大笑着。回忆过去，总有一种很富裕的感觉。回忆是多么奇妙的事啊，首先是那么安全，因为已经是过去式，当然安全。其次是那么乖巧，让讲述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选择性遗忘、删节，甚至跳过，也可以随便篡改、装修，甚至颠覆性再造。总之，它就是一团橡皮泥，任人按照自己喜欢的形式去重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回忆时人们总是富裕的，能够留下来的回忆都是人们大浪淘沙淘下来的金子，这金子可供人们去置换宝贵的充实和满足。回忆让人成为富人，要不然人们为什么喜欢回忆呢？然而只有回忆乐趣的人又该是多么穷啊。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村，夏季时分下雨天，我坐在大门口看雨。透明的雨珠从天而降，忽大忽小，忽急忽缓，带着浅浅的一层灰气。更多的时候是不大不小，不急不缓，就那么雍容华贵地下着，像是大户人家的雨，富的雨。有农人从地里回来了，淋着雨，有匆匆走着的，边走边骂着，有慢慢走着的，哼着小调，就那么湿着头发和衣裳。我就觉得那匆匆走着的人就是穷人，那慢慢走着的就是富人，而像我这种人这么看着雨的也是富人。也有那么一些人看着雨却丝毫没有知觉的，就是穷人吧。穷和富原来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得到，也是瞬间就可以变化的了。你看那从银行出来取着鼓鼓囊囊现金的富人呢，他愁眉紧锁，就是一个穷人。你看那开着三轮车卖完了菜回家的农夫啊，他双手泥泞，却俨然一个富人。很多中国人不休息，节假日也工作，拼命挣钱，挣钱后也不吃好的穿好的，而是要挣更多，挣了很多以后就买房子，小房子大房子。那次在饭店，我听见邻座这么说，我回头看，说话的是一个外国男人，显然中文很好，他说话的对象是一张中国面孔。那男人彬彬有礼地笑着，点着头。是啊，很多中国人，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努力，这么励志，这么勤劳，这么辛苦，就是这么穷，骨子里的穷，即使是富，也富得那么穷。

0: 穷得太久了，穷得太深了，穷得不能再穷了。什么时候才能富起来呢？
1: 不会成为贵族。走在街上，常常可以看见穿得脏破的收废品的老人，戴着一顶糟了檐的草帽，摇着用牛皮纸扎成的鼓，用一脸灰尘趁着道路两旁的绿草如茵。三轮车是满满当当，最下面是废纸，一捆一捆地落着，角落里稳稳地塞着啤酒瓶子，蛇皮袋里是压扁了的易拉罐，还有鞋底子、锈铁块、水泥包，热热闹闹却又默默无言地聚在一起。也常常看见卖水果的小贩儿，小心翼翼地拎起一串串葡萄，摘着那些裂了口或压出水儿的，每串拎过都要掉下几颗好的，他们会放在身边的碗里用报纸盖上，这些葡萄洗洗尚能吃，他们不会扔掉，然而他们多半也舍不得自己吃。孩子放学后帮忙看摊子算账，这也是一个打发的零嘴儿。整好了葡萄，再把其他的水果也捋一遍，个儿大的、颜色亮的放在外围，小的、蔫儿的放在里面。一边捋，一边用扇子赶着飞来飞去的小蝇。看着街上穿梭的人流，我发现他们的眼神常常是宁静和茫远的。每次看到他们，我都会隐隐难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每天能赚多少钱，他们的亲人和他们的关系怎样，多长时间能够喝一回酒、吃一回肉，水费多少、电费多少，孩子们的学费又是多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们都是为生计操劳和奔波的人，是社会最普通的人，是离浮艳的享受和轻飘的快乐最遥远的人。我不能不难过。确切地说，我也不知道我的难过从何而来。我为什么要难过呢？为他们。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与我无关。即使他们不幸福，我也并不是他们不幸的理由。何况，他们的现状对他们来说并不见得不幸福。尽管从表象上看，也许我比他们生活得好，但从根本上讲，人和人是不能比的，人和人的幸福当然也不能比。那我还有什么理由难过呢？可我就是无法抑制。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难过是因为自己的善，是因为自己的良知，是因为自己的质朴，或者什么其他美好的品性。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的难过其实有着那么一些可耻的自私。我之所以难过，只是因为我的亲人也曾经这样生活。我的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父辈虽然开始到城里读书上班，但农忙时总要请假，让背影在田野间穿行。我的兄长、我的姐姐都曾在这种生活里飘荡，他们在乡村盛夏的街头卖啤酒，在冬夜昏黄的灯光里学裁剪。我怎么可以矫情地说我不认识这种生活，且这种生活与我无关？我怎么可以荒唐地默认那种说法，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而我已经成为了第四代人？我是这种生活深埋下的一粒种子，现在我的枝叶虽然已经超过了地面，但我的根还在里头，而且愈加深壮起来。这种生活浸泡在我的血液里、筋脉里，一直一直。我永远不会成为贵族，不会。而且我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被土地和庄稼养

0: 活的世界上会存在什么和他们相距十万八千里的真正的贵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以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4: 010-8410-9427，
25: 010-8410-9427。评书记，
26: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杜林大声喊道：“师傅，扎驴肚子的人呐，来了。”杜兴喊完了以后，低了腰就上了房子。老道正在屋里睡觉呢，就听着外边有人喊，急忙站起身来，那回头一看，那徒弟杜林不见了。老道就喊上了：“徒儿哪里去了？你嚷什么？”杜林在西房坡上就说了：“兔儿爷，杂毛道。”我在这儿呢，夏德贵一听他在房上说话，连忙站起身形，一看这兜子里的火烛弩捉迹不见。老道夏德贵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家伙

到墙上摘下了宝剑，摁崩黄推燕翅，嘎嘣苍的浪来到了明家这，伸手掀开帘子，纵身行来到廊檐底下，就发现房上三面全是人，不由说道：“房上有多少人？”杜林笑了：“哈哈，房上有三个。好你胆大的恶道，你说跟我有缘，我偏说跟你没缘。你家小太爷夜入你的庙堂，为给朋友报火毒弩，烧十路之恨，我将死抛于九霄云外，要尽交朋友的义气，这才来到你恶道的庙中，盗取你的火烛弩。”老道吓得跪一听啊，不由得嗨了一声，心中暗想：丁春芳啊，丁贤弟，你也死在了阴曹地府，是我吓得跪长眼无珠，辜负了你的金石良言。哎，倒霉，真倒霉。老道夏之贵现在气的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里说：我夏某上了他的当了，今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丁贤弟呀、丁贤弟，你的阴魂慢走，容我给你报仇雪恨，我非把那杜林抓住，生吃活嚼，扒皮草熏。说完了以后，跳到了天井当院，把手中的宝剑一挥，老道下的跪呀、还没站稳呢，这瓦就在西房上打下来了。紧跟着人也到了，老道一躲瓦，口中说道：“不亮天尊什么人？”剁星一下：“哈哈哈，什么人呢、肉人，你家小太爷杜二爷杜星，人称小花林的便是。哥大，你可是飞火燕子夏德贵？”夏德贵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贫道，小辈你看见。”说着话挺剑就刺。剁星用刀一搏，老道用剑顺刀就削过来了，明月顺风扫叶。剁星搓身行，坐井藏头，刀往上一裹，老道一转身形，用宝剑施展凤凰单展翅，往外一溜。老道是个大个，那身形挺高，剁星是小身灵，说说说得慢，当时动手可快，刻不容缓，打闪认真的功夫。剁星往下搓身稍微慢了点，就在发髻上被剑尖给削上了。那这时候杜林在房上一捏嘴唇，那哨子就响了，剁星窜到一旁。老道仰脸一看，房上人全满了，罗青下房把杜星带走了。那东房上下来一人，老道在江湖上也是一个成了名的贼寇，当时问道：“对面来者何人？”那人一声冷哼恶道：“你要问我呀，我乃墨家村学医，双边将郑万雄。”老道也不说话，是捧剑翻心就刺。郑万雄摆手中鞭，就和老道动起手来，两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老道一看，今天人可太多了，我要在这打肯定得吃亏，我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呀给郑万雄点便宜，我败中取胜。老道抽身一走，一转身剑走磨盘式，横剑直奔郑万雄的腿就扫过来了。郑万雄忙用双鞭往歪这么一磕，老道一见急忙抽剑再走中路，万雄躲在一旁

老道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翻新右侧，郑万雄往下一压，老道身随剑走，剑随身转，那唰的起，又是一剑。郑万雄啊，一掌胳膊，身子一闪。郑万雄一看这剑进来了，连忙往后一仰身，老道一掌腰，郑万雄躲开了上三路，那左腿被剑给扎上了。郑万雄呀了一声，打电步跳出圈外。就在此时，就听北房坡上跳起一人：“大哥，闪开了，待小弟会他。”老道捧剑就问：“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贫道剑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对面的人呵呵呵一阵冷笑：“要问我呀，江湖贺号小灵官，我姓燕，我叫燕青。”夏德贵一听无名的小辈，举剑往下就劈。现在老道的眼珠子都红了，心想今天就是今天了，不是约死就是枉破。这老家宝剑无动如飞，就和小灵官燕青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两个人一动手啊，打了十几个回合。要说小灵官燕青那确实有本事，刚刚出世，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也没把夏德贵放在眼里。等着一伸伸手，燕青这才知道，耶，夏德贵这口宝剑那可太厉害了，上下翻飞，罩住身形。燕青要想讨得便宜，那是势比登天。今儿个燕青也挂了道劲，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围着老道身形是跌溜烂转。打着打着，燕青的刀往前一递，老道用剑往上一撩，他抽身便走，一转身，此时老道使了一个外摆灵腿，剑腿一起到，燕青来个大趴虎，先口着地往前一扑，腿往起一扬，好像寒鸦覆水，底下的腿躲过了，来了个就地十八翻，往旁一闪，那西房上又跳下了一人，高声断喝：“夏德贵啊，夏德贵，恶道你休要逞强。”老道一闻此言，打电步蹭跳出圈外：“来者何人？”这恶道把嘴里一撇，心想：“我以为来的都是什么高人，原来就这两下，今儿我收庄带包圆。”就见此人扎着背膀站定以后，恶道啊，要问我东昌府西门外单鞭马德元是也。老道一听是单鞭马德元，这老道也倒吸了一口冷气。马德元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一口单鞭一压武林，老那可不好惹，因此这恶道瞅了瞅马德元：“姓马的，你也趟这浑水，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闪退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可别说贫道对不起。”马德元一声冷哼：“夏德贵呀，你也小子做事丧尽天良，在这儿坐地卖熏香蒙汗药，你也可以说是丧尽天良，专门在女人上下功夫。今天马德元就打发你，把老道吓得跪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马德元

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来来来，你我二人大战三百合。老道喊了一声看剑，说着话的捧剑就刺。单边马德元赶紧往后一撤步，举鞭就打。老道一看这鞭到了，往旁边一闪。夏德贵心中暗想，马德元可不好惹呀，他这条鞭软中带硬，专打金钟罩，善破铁布衫，乃是少林门中的军刃，我听说过可没会过，今天呢我要多加小心。马德元的鞭呢横着就扫夏德贵的耳门。老道夏德贵往下一搓身，马德元往下压，近鞭向此中路而来。老道忙把宝剑往一裹，马爷一见赶紧往后一倒腰，崩鞭往外一兜。老道一看，耶，马德元功底真深，招数惊奇，心中佩服马德元，自己往上一提气，这身子蹭窜在空中，一连躲了马德元十八招。这十八招没把夏德贵给裹住了，马德元绝手鞭道，老道施展绝招叫猛虎跃山头，他随鞭就进来了。往里这一进，马德元一转身，今天马德元吃了亏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因为年岁大了，腿脚不灵便，让老道的剑尖给划了去。于这赶紧一掌腰纵将出去，南房上又下了一人，就是巡山火叫马军，一摆手中着解钢鞭，上前是插花盖顶着往前就打。老道往旁边一闪，用剑一挡，二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老道夏德贵一看这个主啊赶不上马德元，他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正赶上马俊呢、啊、正赶上马俊把鞭往上一扬，老道抽剑分心就刺。马俊往后一闪躲之不及，就在左腿上受了一剑。老道与大家动手时间不算太大，连胜了数人。原来这老道是技艺高超，我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他吃亏的就属于莲花门，要是正门正派干点正事，这武艺不在金针八卦左云鹏之下。马俊一败，又有人跳下来站住了夏德贵。且说杜林站在西旁坡前，就和鲁青说，叔父啊，我十大哥来没来？鲁青说来吧。杜林站在房脊上往四下观看，结果没有发现石路。杜林呐、啊，石落现在庙前河岸呢，树林外边是什么？罗青点了点头，要是那样的话，您诸位看住老道，千万别让老道跑了，我去叫石大哥。说完了以后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来到庙门外，见到了石路。石大哥你还在这儿看热闹？石路一看，燕小肚子来了。石大哥呀，我来找你，你快点去，现在众人呢全都挂了彩了，你不是说众人都是你养活的吗？这些人全到杂毛道给咬了，全都冒了水。石路一听，哎呀，我可不敢去，那老道有嘎巴扑，十分的厉害，打上以后就冒火球，划了也划了不下去，把我烧的可够。

枪军厉害。多林一看，我说石大哥，我已经把他的弩箭给盗来了，他现在没有嘎巴扑，你不用害怕了。说着用了手一按子母钉，嘎巴一声，那火弩打在树上，当时这树就着了。石路一看，哎呀，就是这东西，就是这个，你是不是全给整来了？杜林瞧着石路啊，你放心吧，我全拿来了。石路这才高兴，哎呀，那就好办了，这杂毛倒跑不了，我呀前去收拾他。两个人一起来到庙墙外边，猛英雄石路飞身上了墙，一直来到西殿的前坡，就见石路把双铲在手中一分，高声喊喝，我说你们大家全闪开吧，他的嘎巴铺让小棒槌给整走了，我就不怕这杂毛杂毛的那个破老闹。说完了以后，由打房上跳下来，一分手中的短把追风荷叶铲，翻眼看老道，我说杂毛啊，你看你弄的那嘎巴扑，把我那地方的毛都给烧了，我岂能容你呀？今天我和你拼了，我非把你收拾了不可。我呀，我太恨你了。夏德贵一想，这小辈是石禄，怎么没把他烧死，怎么没把他淹死，没成想今天他又来了。石禄眼珠子瞪得溜圆，上前用铲刷了下就劈起来了。老道用剑一锁他的腕子，当时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口宝剑真好似白蛇一般，老道身形啊还挺灵活，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这口宝剑就把石禄是照在了正中。石禄的武艺那这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传，这对短发追风荷叶铲舞动如飞，上下纷纷寒光闪闪，两人各施所能，这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夏德贵一看，心里在想，他的铲若是落到我的身上，一定把我砸个骨断筋折。这老道心里着急，这就叫邪不侵正。老道虽然有本事，但是站着一个邪字，那石路站着一个正字。老道打了半天了，累得这遍体生筋，浑身是汗。刚才他一连气儿战败了十几个人，就连单边将马德元全都败在老道的手下，因此老道精神抖擞。虽然说这老家伙能为不小，他也架不住车轮战，如今又来了硬敌，他能够吃得消吗？石禄把双铲扔了，老道一看，耶，怎么双铲让石禄给扔了？莫非是兵刃不小心那出了手了？此时双铲落地，石禄脚步可就有点乱了。他脚着一乱，老道一看，心中暗想，石禄啊石禄，今天也该着你死。虽然你有金钟罩铁布衫护住身体，我这口宝剑那是一口稀世的名剑，也能把你劈为两半。你那金钟罩铁布衫挡别人的宝刀宝剑行，要挡我这口剑，嘿嘿，你也可挡不住，今天就要你的命。想到此处，那夏德贵十分的得意，双手捧剑，把剑举起来盖顶就砍。石禄一看宝剑到了，

0: 往下一低头，是那个恶狐泼尸。说书说得慢，当时那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石路的脑袋就向老道转过来了。老道再想躲，那可就来不及了。你想石路那躲在的劲儿，这脑袋正撞在老道的前胸上，被石路撞了一个大翻堂，来了个老头钻被窝，哭嚓去了，摔倒在地，连撞带摔，老道吓得跪，咯楼一声死过去了。石路一看他倒了，大声喊着：“大清，这杂毛睡了吧？”罗青一看，这是绝好的机会。石路他没睡，你也把他撞的死过去了。石路上前把他右腕子揪起，往怀里一带，一猫腰，用自己的右脚踩住了老道的右腿，左手就把老道的左腿给抄起来了，嘴里还喊呢：“好你杂毛老道，你用嘎巴破烧我，现在你还跟我装睡，今天我绝对饶不了你，你两半了得了。”说完了一用力，就听嘎巴扑哧一声，就把老道吓得跪，力劈两半。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夏德贵这老家伙被石路撞了一个大翻堂，连撞带摔，老道夏德贵咯楼一声死过去了。石路上前把他右腕子揪起，往怀里一带，用自己的右脚踩住了老道的右腿，左手就把老道的左腿给抄起来了，一用力就听嘎巴扑哧一声，就把老道吓得跪，力劈两半。老少群雄一看，哎呀，这石路也真够狠的，老道吓得跪那也该死。发卖熏香蒙汗药，采花盗柳，奸盗邪淫，这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老道下的跪就得了这么个下场。此时天光一亮，罗青众人就在庙里边 把叶星机拖下来，换好了白日衣服，里外搜寻，一直找到厨房北里间，在床底下搜出个厨子。一看这厨子的八尺开外，一身蓝布的衣服，脸色微红。罗青就问：“你姓什么？”“我呀，我姓江，我叫江三，列位侠客，列位大爷，您饶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八旬老母，还有三岁孩童，您要是把我杀了，我母亲没人孝顺，我的孩子没人抚养。”罗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这个厨子，上次石路来到此处，下拔不断长伞，可是你一人所为。江三一听啊，列位侠客爷，您啊贵姓？罗青看着这厨子，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冒家江湖混号会有熊，我姓鲁，我叫鲁青。这厨子一听啊，侠客爷呀，侠客爷，您听我说，我有打京都那准备回家，行到此处，我在树林的里边休息，靠着此庙的后界墙，由于累了就睡着了。后来我鼻孔里边闻到了一股清香，我就打了两个阿嚏，以后的事儿我就不清楚。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就来到了庙里边，原来被小老道用拍花药给我吹了，这才把我带进庙，后来用解药把我治好了。他们这才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家中有什么人，我说家里边尚有一位老母。他们说你想死还是想活？要是想死，现在就给你捏刀打发你上了西天，要是想活呀，你就在庙里待着，你就在这儿给我们做饭，和我讲了庙中的规矩。后来知道下了一回药，有我十两银子，他叫我下药之时，我若违背于他，我的性命当时就要丧在他的剑下。罗青听到这儿，好，待我搜找搜找。这江山引路，在前头大殿这么一找，一个人也没有。香三嘴里边嘟囔着，真是奇怪，这里边明明有一个水手，不由得大声说道：“列位侠客爷，列位好汉爷，您拿恶道之时，这北屋里没出去人。”罗青看了看，这北屋里没出去人，杜林说话了，那么这屋里肯定还有别人。江三说，我一到庙里的时候，我听见这庙中有妇女的声音，端菜端饭，全是他的两个小徒弟来来往往，我倒是没有看见别人。大家来到北方的西间，这里边有立柜，杜林上前把立柜的门打开，就见里头有一个小包袱，上面写着火烛弩三个字。把包裹打开，里头有木匣子，把匣子盖掀开以后，往里这么一看，就发现里边是36把，每一把十根，全是火烛弩。在那一面放了一个长匣子，上面写着低头紧背花庄弩。杜林一见，心中大喜，连忙把两个匣子包在了一起，这些东西可有用，等到后文书群雄大破八卦蛇阵，就用到了这些东西。那时杜林也学会了。且说杜林又打开了躺柜，这么一看，那里边还有两个包裹，取出来一看，全是道符。再看柜内，好像有一个银锭似的，他伸手一抠，往上一提，柜底儿就掉下去了。 杜林连忙往下一看，下面是台阶，心想呀，看起来这是地道。罗叔父，您看这有地窖子。罗青过来以后，看了看出的江三，江三呐，这里你来过吗？江三一看，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没来过。罗青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随石俊章、谢斌、谢春到外面将那几名水手捉住。杜林答应一声，赶奔庙外捉拿这几个水手。这几个人到了河岸，便将浮桥东边那三个、西边那两个，一共是五个水手全给捉住了。杜林看了看，发现这河里边六只船，心想怎么五名水手。杜林察言观色，就发现一个水手面带奸诈，这眼珠叽里咕噜直转，年纪在四十多岁。我说这个水手，你姓什么呀？好汉爷爷，我姓赵，我叫赵四，也没见过书，因为行四就叫赵四，弟兄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嘎鱼儿。杜林瞧了瞧，你在西边这三只船上。赵四一听不错，你们两个人怎么会三只船给我从实讲来？赵四说了，昨天夜里观主把我们那个伙计给叫去了。杜林一听点了点头，这才叫他们弟兄三人把五名水手绳捆上绑。你们五个人哪个到过火龙怪？他们五个人一起回答，我们全没去过。杜林看了看这五个人，瞎子，你们是好问，你们不好好说，是不是皮子痒痒，要给你们赎出皮子？赵四，你为什么叫小嘎鱼儿啊？赵四一听，因为我水性好，扔到河里边什么东西，我全都能够找得上来，因此大伙儿啊给我送了个美称。杜林点了点头，你家住哪里？赵四说，我家呀就住在正东的赵家坡。你在这儿给老道踩盘子是不是？赵四一听，我不敢。赵四啊，你拿这话搪塞别人行了，跟我说呀，我不听那一套，我先把名姓告诉你，让你知道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一看你这两只眼睛，那眼珠闪烁不定，叽里咕噜直转，我告诉你，你绝非善类，你是以这老道在外欺压良善，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我姓杜，名林，江湖混号混海龙，我是花刀杜家口的。瞎子，我打算麻烦你点事儿，行不行？赵四一听点了点头，行，我这有求必应。说完了以后，他心中暗想，耶，这小孩就是混海龙杜林，看起来我今天是够呛啊，多半活不了。我可曾经听说过莲花党的这些朋友全拿杜林和鲁青起誓，我今天一见他，这是名不虚传，观其外知其内，这杜林虽然年纪小，这心眼儿可不少。赵四就问杜小爷，您求我做什么事儿？杜林看了看，你的仇人把你的底完全给你卸了，我在庙里捉了一个水手，他姓李，叫李伦。赵四一听不对，我跟那人有一天的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要是他告诉您的，那纯粹是给我栽赃陷害。他是桥西边的水手，是老道面前的红人，跟您说他不姓李。杜林用眼盯着赵四，他不姓李，姓什么？您听错了， 他姓纪，叫纪伦，有个绰号叫赛苏秦。就说他脑瓜灵活。杜林在这听着，我麻烦你一趟，上你们赵家坡去给我取点东西，你看成不成？赵四一听，杜小爷，那取什么？你把你的人头给我取了。赵四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杜林说，我在这里不治死你，咱们有地方到时候再说。说着话就把这腿给别上，用绳子捆好了寒鸦覆水式四马倒存蹄，然后看了看石俊章，三哥您扛着。石俊章瞅了瞅杜林，谁有功夫扛这块废料，拎着不成吗？当下他们一起来到了浮桥。杜林看了看石俊章，把他放下去吧。石俊章一抖手，赵四这回喊上了，我说侠客爷杜小爷，你可千千万万别把我扔下去，我虽然叫小嘎鱼，现在手脚全让你们捆上，扔下去我肯定得完。石俊章可不管这，一松手绑就把这小子扔在了河内。这也是道报应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他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四个水手吓得抖一耳蛋，面如土色。侠客爷，侠客爷，我们没做坏事，我们是迫不得已，不得已而为之，把我们饶了得了。杜林把那四个水手让石俊章等着压着，回到了庙里边，面见鲁青。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鲁青。鲁青他们看杜林走了，就和宋锦、赵廷等人令江三带路，一起下了地道，来到了里边。这江三就说，列位侠客爷，休要高升，虽然这里我没来过，可是话言话语的我也听过，那观主在日之时嘱咐过这个水手，要下地道之时叫门单有按令子，用手指头摁门弹上两下，那里边的女子就把门开了。罗青点了点头，好吧，列位闪开，让江三前去叫门。众人往两边的一闪，江三上前说，这位大爷呀，我要把门叫开了，众位进去搜找完毕，千千万万把我这条狗命留下，我家里边还有老娘在堂。罗青看了看，那是自然。江三上前用手指弹门，里边果然有人问外面什么人。江三就说，现在道长的挚友来了。里面当时把锁头打开了，门翻左右，罗青往里一看，就见里边这灯光照如白昼，大家一起往里走。罗青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也快把江三给我绑了，用布把他的嘴给我塞上，放到一旁。罗青等众人往里边一看，就发现这里边那有不少人，有这婆子丫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是道锦二妹，在椅子上坐着披头散发，在床上坐了一个妇人，墙上挂了一口柳叶刀，刀上系了一块手帕。当时鲁青过去就把刀拿在手中，罗青啊，厉声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那姑娘来至近前，与何斌跪下了，这位何意师，您救救我。何斌一看姑娘，快快请起，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怎么认识我呀？这姑娘说了，您呐，食堂骑着马跟飙车，有哪我们村子里经过，我见过您，并且您呐 在我们门前还印过吗？

罗青又问，你知道这个妇人姓甚名谁？这姑娘说了，她姓张，听我爹说她叫张锦娘，她有个绰号叫赛花蝶。接近我娘啊，这腰上长了个疙瘩，我娘出外去治病，我这个婶娘她带着我找我娘，刚刚出了村东头，她由打衣兜里拿出了一块白绢子，在我脸上一抖，我就闻到一股清香扑鼻，当时打了两个阿嚏，我就人事不省，醒来就到了庙中。罗青又问，姑娘你姓什么？我姓丁，我叫丁玉荣。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赛花蝶张锦娘就和老道下的跪同床有染，他在外边专门给夏德贵勾引少妇，为的是盗取婴儿子和称，好治各种的毒药。锦娘如今这么一想，大家人等全都有兵器，自己的柳叶刀迷魂怕被人得了去了，如今这个怎么办？所语常言说得好，讲的是兵器不离手，暗器不离身，如今这两样全在人手，他暗自在想主意。他一看鲁青和姑娘讲话，张锦娘一抖手就是一只毒药镖，鲁青正说话呢，那镖就到了，他一搓身扑，正打在发卷之上。鲁青看了看这妇人，好刁妇，今天你还走得了吗？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日。说完了以后伸手亮刀，吓得丁玉荣颜色更变。张锦娘呵呵一下，哈哈，姑娘也闪退一旁。那张锦娘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鲁青，亮刀之人快快报通名姓。罗青看了看，我姓鲁明清，江湖贺号会有兄。张锦娘一闻此言，心中就是一动，暗想，哎呀不好，原来是鲁青，下三门的男女全拿鲁青赌咒，没成想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今天叫我张锦娘单单碰上鲁青。再者一说，他能为武艺一定不弱，人又不少，想到此处，他跳下床来，上前提手一晃，右手入兜囊取出了一支判官笔，中间顶针套在中指之上，左手伸过来要夺鲁青的刀，把判官笔一摆，就奔鲁青的咽喉扎过来了。当时两个人打得一起站在一处，等着一伸手啊，罗青发现自己的本事和张锦娘相比那差地多得多。你别看张锦娘是个女淫贼，可是她的武艺确实挺高啊。两个人动手之际，锦娘说，哈哈哈，罗青啊罗青，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原来就这点能耍，我看要讲究单打独斗，你家姐姐还不是把话说绝了，我没有合手的兵刃，要有合手的兵刃，我叫你们这群小辈一个个难逃公道，全得给我夫主叠偿罪名。当下他们过招也就十几个回合，张锦娘身形乱动，判官笔频繁的发动进攻，罗青这个着急，心想这个女贼这判官笔的招法十分惊奇，我要想把她战胜了实属不易。罗青一想，今天要败在她手下那是丢人现眼，罗青用刀往一扎，张锦娘往旁边一闪身，左手一磕罗青的腕子，那右手的判官笔

便奔右肋点来。罗青一看比到了，连忙一闪身，张锦娘右腿飞起来就蹬罗青的后胯。罗青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就把罗青给蹬出去四五步远。罗青连忙用刀一杵地，这算没趴下。此时何斌就过来了，张锦娘心中暗想，我一个女流之辈，虽然异业在身，可是现在来的人太多了，这要跟我车轮战，我致死一个算是给我父主报仇雪恨，致死两个那我赚一个，那今天我就和你们拼了，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娘的厉害。今天他们人多，今个老娘我就得下狠招。想到此处，他高声喊了一声，对面小辈报上你的名姓，你家奶奶笔下不死无名之人。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彼得的妈妈一下班回家，彼得就向她诉苦：
3: 妈妈，今天爸爸打我两次了。
4: 哟，他为什么打你啊？
3: 第一次是我让他看了写满两分的积分册。
4: 那第二次呢？

0: 在部队里，新兵小刘睡觉爱打呼噜，那动静真可以说是鼾声如雷了。有一次，小刘他们团组织去外边拉练，走到了一个小山村里，宿营的时候啊，别人都不愿意和他睡一块儿。后来班长想了一辙，让他一个人啊到随队的那辆解放汽车里去睡觉去，正好夜里头小刘还能帮着看看车。小刘知道自己这毛病，所以班长一提出这办法啊，他也就没反对。这一宿啊，小刘睡得这叫个踏实，什么事儿都没有。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点奇怪了，小刘刚从车上下来准备去刷牙，突然发现很多村民都围着这辆车纷纷议论。见到这些村民围着这辆车交头接耳，班长也毛了，他找着了个老大爷，赶忙上前问道：老大爷，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上的人昨天打搅乡亲们了？
1: 老大爷一听啊班长这么说，连忙摇头，赶紧解释道：
2: 不是不是，你误会了同志，我们这是在夸你们呢。
0: 什么？夸我们呢？我们有什么好夸的？
1: 听到班长这么一说，老大爷竖起了大拇指，满脸堆笑的回答道：
2: 哎，咋没什么好夸的嘞？要夸的方面多了，这首先就得夸你们纪律严明，警惕性高。你看你们部队昨天晚上停在我们村子里的这辆车一整宿都没熄火，不容易，你们这警惕性啊那是没说的了。

0: 哎呦，这不眼瞅着快过情人节了吗？
1: 是是，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1: 嗯，
0: 这个情人节似乎有很多麻烦的。
1: 有什么麻烦？
0: 这一天，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会分身乏术。这一天，
1: 嗯，
0: 被很多心中早存怀疑的人视为调查另一半是否忠贞的最佳时机。
1: 这个，
0: 今年的2月14号，
1: 嗯，
0: 成了中国的私家侦探有史以来生意最为火爆的一天。
1: 定为私家侦探日吧。
0: 婚姻忠诚调查收费，
1: 嗯，
0: 从15000块钱的起步价，
1: 啊、
0: 提高到两，好，哎，我看看，几
1: 个十百千万，
0: 啊、是20000下头，行20万。
1: 你要有20万，你调查他，你干啥不好呢？

0: 小宝啊，因为生病，所以在家里歇了好长一段时间，没去上课。这天早上，他终于又去上课了。在他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正赶上历史课刚刚开始。于是历史老师非常关心地问小宝：
1: 哎，小宝，你请假很长时间了吧？哟，老师可真替你担心，我们这功课啊，都讲了不少新东西了。哎，我问问你，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休息的呀？
0: 小宝眨了眨眼睛，冲着历史老师乐了一下，然后很严肃地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是在安禄山叛乱的那天生病的。

0: 一乘客旅游结束，打面的回家。本来是10公里以内的路程，可面的司机却有意绕着走。快到家时，计费器已显示15、16块钱了。乘客讥讽地说。
1: 要说你也真不容易，这不光得开车呀，还得要动脑子。
0: 司机不爱听了，
2: 有话您直说啊，别绕弯子行吗？
1: 不绕弯子，不绕弯子，我10块钱就足够了。
3: 说从前有一个年老的打铁匠，
4: 哦，
3: 把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让他的学徒给学走了。
4: 俗话说，教给徒弟饿死师傅啊。
3: 为了能让他的徒弟更好的孝顺他，他就常常和他的徒弟们说：“
4: 师傅，还有个绝招没告诉你。”
5: 师傅，
4: 这个绝招老厉害了。
5: 师傅，
4: 哼，你自己看着办吧。
3: 从此之后，不用念紧箍咒，他的徒弟也会天天给他端茶倒水，把师傅伺候得非常到位。一直到他临死前，他也没有告诉徒弟们这个绝招是什么。
4: 眼看着师傅就快不行了，
3: 是啊，
4: 那徒弟就苦苦哀求师傅了：“
5: 师傅，把绝招告诉我们吧。”

0: 能去西天取经了，告诉我们吧。
1: 那好吧。
0: 嗯，
1: 记住。
0: 最后师傅紧握住徒弟的手说，
1: 师傅的绝招就是啊。
0: 打铁的绝招究竟是什么？
1: 那铁
0: 嗯
1: 烧红了。
0: 嗯，
1: 千万别用手摸呀，知道不？

0: 警察局经常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地儿，但是有的时候啊，在警察局也会发生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乐事儿。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一个警察在值班的时候遇到的一段小插曲。
1: 一大早，在警察局的值班室里，值班的警察正在批改着笔录，突然听到了当当当的敲门声。警察抬头一看，是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看样子非常着急。警察赶紧把门打开，让他进屋。老先生还没等站稳呢，就急急忙忙的喘着粗气对警察说：“
2: 警察同志，出事儿了，我的钱包给丢了，您得帮帮忙。”
1: 听到老先生的话，警察连忙回答道：“哦，您是让我们立案侦查吧？好好好，您先别着急，有什么情况您坐下来慢慢说。您的钱包里是不是有很多钱啊？”
0: 一听这话，这老先生更着急了，他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继续说道：“
2: 可不是，钱包里要是钱不多，我干嘛来报案来呀？还有就是，您可千万别立案，这事儿不能立案。”
1: 听到老先生这么一说，警察糊涂了，连忙问道：“哎，您这位老先生挺奇怪的啊，您来报案我们就得立案，如果您不立案的话，您没事跑我们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2: 您先别急，警察同志，我不立案自然有我不立案的道理。我告诉您实话说吧，我知道我这钱包是叫谁拿走的。”“
1: 什么？我说老先生，您这不是诚心捣乱吗？您知道谁拿了您钱包，您找谁要去不就完了吗？”
0: 这位老先生一看这警察同志是有点急了，他也害怕呀，他赶紧站起身子来，凑近了警察同志，然后一字一句的说道：“
2: 警察同志，您先别急，您听我把话说完喽。我那钱包是我孙子给拿走了，我今天来您这儿的意思呢，就是希望您赶紧帮我找找我那孙子，我已经有两三小时没见他影了。”

0: 在一辆旅游专线上，有一老大爷东倒西歪，有些支持不住了，而他旁边坐着的一个小青年却无动于衷。一位外地自助旅游者看不惯，对小青年说：
1: 我出2块钱买你的座位行吗？
0: 小青年接钱让座，并示意那老大爷坐下。老大爷不安地说：
2: 您坐吧。
0: 外地旅游者说：
1: 我并不想坐，只是想让这孩子呀学得有礼貌些。
0: 只见那大爷对小青年说：
2: 阿宝啊，人家给你钱啊，你快说谢谢。
3: 爷爷，我谢过了。

0: 小宝今年刚刚上初二，这天下课的时候，新来的英语老师把小宝给叫住了。
1: 哎，小宝同学，你站住，老师问你，你是不是你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啊？
2: 对啊，老师，我是英语课代表，您有什么事儿啊？
1: 好，是英语课代表就好，那你放学以后帮我打两份卷子好吧？
2: 好的，老师。
0: 放学之后，小宝来到了老师办公室，英语老师正在电脑旁边打卷子呢。小宝一进屋就向老师报告了。
2: 报告老师，我来了。
1: 哦，小宝同学来了，好好好。你先坐在边上啊，老师现在要出去，你呢现在帮老师打一份英语试卷。
0: 英语老师说完话起身出去了，小宝继续留在办公室的电脑旁边打那份老师打了一半的卷子。不一会儿的功夫，小宝打完了，他用电脑的拼字核对功能检查了一遍，居然一个字儿都没错，不由得心中暗喜啊。不过他看看老师打的那个部分错字却多得惊人，小宝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0: 这毕竟是新来的老师，还是太毛躁了。小宝边这样想着，就边把那些错字一一改正过来了。然后他把全部的试卷印了出来，再读了一遍，这才发现卷子的上面有一行小字儿，是这么写的：
1: 同学们，本次英语测试的内容是找出并改正以下文字当中的32种拼写错误。

0: 这是某酒店给客户的一封回信。
1: 亲爱的先生，关于您来信询问本酒店是否能让带狗的顾客住宿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您，自本酒店开业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因为一只捣乱的狗而报警，也从来没有因为一只狗吸烟而点着了被子。我们也从来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只狗曾擅自的拿走酒店的杯子或者是盘子，所以啊，我们当然欢迎狗的光临。

0: 来说说我们办公室的雪儿。雪儿，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没总说她的事儿吗？
1: 为什么？因为去年结婚了。
0: 办公室里的什么大林呢、赵强啊，也不总跟她搭讪了。
1: 可是接着事情也就发生了。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这一天，雪儿对她老公说：“
2: 亲爱的，结婚之前，你总是给我叫出租车。”
3: 会吗？
2: 当然会了。而现在，你却总是带我去坐公共大汽。
3: 这是因为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啊。
2: 乱讲
3: 啊！
2: 为我而感到自豪就带我去坐公共大汽啊。
3: 当然， 亲爱的，
2: 这
3: 是我为你而感到自豪的缘故。亲爱的，你想想看后，
1: 为什么
3: 在出租车里面只有司机一个人能够看到你，
1: 那
3: 而在公共汽车里面成百上千的人都能看到你那么漂亮。
4: 两个人在一块闲聊。
5: 哎，你说我们单位的领导
4: 啊，
5: 就知道纠正别人的不正之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是闭口不提，总不改正。
4: 领导的批评是对的啊，
5: 什么呀，
4: 这叫做良药苦口利于行吗？是不是？
5: 那他们为什么不给自己用良药啊？
4: 这难怪啊，常言道，医不自治吗？

0: 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8: 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网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3: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3: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3: 伊朗预计将。

0: 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

0: 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5: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4: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5: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8: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微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4: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

0: 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产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值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鱼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算不下了。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将荷花。
8: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9: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0: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1: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0: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3: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
12: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3: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4: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6: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5: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7: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 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9: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再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8: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9: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8: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四月至七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4: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1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

0: 夫妻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4: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4: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反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岳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嘉荫县采山季大吉启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金林区走好绿色转型路，打好林区三问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起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静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

0: 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罗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幼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及时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1: 我们牢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0: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燕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助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几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2: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着，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人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与此同时，金林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5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

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0: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以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喂，南卫啊。
18: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9: 喂，
18: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9: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8: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8: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

0: 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穷人，也许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是的，没有不穷不富的人。所谓的不穷不富，毫无疑问也一定是穷人。去穷人家里，不自觉的我会觉得松弛，觉得舒服，觉得怎么做都没有什么不合适。但是到了富人家里，我就开始谨慎起来，端正起来，不自觉地告诫自己要配得上这里的东西，不要惹人笑话。那么多人们呢，生来都是势利的，都嫌贫爱富，轻贫重富，笑贫羡富。重要的不是物质的富贵，而是精神的富贵。精神的富贵才能真正的征服人。这样的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到生活中看看就知道它的底子是多么的薄脆。精神的富贵若没有物质的富贵垫着，有几个人能看得见？在这庸俗的人世，多少人都只是被物质的富贵征服，且很满足于被物质的富贵征服，简直是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便宜、打折、赠送，如此这般的广告噱头，无非都在拿价格说事，从而刺激人去买东西，都直白、粗陋乃至恶俗。所以那句话就显得很高明，你值得拥有。如此婉约，如此雅致，如此真爱地奉承着你，宝贝着你，你值得拥有。似乎你天然地拥有一张资格证，而这张证的获得和钱没有任何关系。在听到的一瞬间，你竟可以陶醉在这样的气氛里，理所当然地顺应他们的推断，我值得拥有。那么以此荡开，某某别墅，你值得拥有；某某牛排，你值得拥有；某某手机，你值得拥有；某某鞋子，你值得拥有。无边无际的句式复制批发，排山倒海而来。但是很快，那点短命的虚幻的情境随即就撞碎在那块坚硬无比的巨型礁石上。没有钱，你如何拥有？这是繁华盛世吗？我只看到满眼皆穷人，举世皆穷人。经常见到一些演说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解产品，推销保险，宣扬理念。每当听见口才太好的人说话，我都有一种被压迫感。如果他们的表达实在是好，我会专注地听，会沉浸其中。他们的肢体、声音、气色、表情、眼神，连同那些消失在空气中的词汇，这一切都构成一种很奇妙的氛围，我很愿意暂时忘了自己。但是只要从这个氛围中出去，我就会立刻清醒，迅速地把刚刚听过的忘掉。

这些人，我想，这些人怎么就这么能说呢？怎么就这么会说呢？这是多么可疑的事儿啊！还有那些喜欢诉苦的人，只要有自认为合适的场合和听众，就会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不幸。不幸福是一种耻辱，这是博尔赫斯的话吧？那么把这耻辱再展示出来，就是双重的耻辱。也因此，当听到某人不止一次地复述自己的不幸，尤其是当着两个以上的人进行复述时，我就会觉得这种复述已经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是的，单独一对一的讲述总还是稍微私密一些，这种私密总会显得庄重，即使是表演也属技巧较弱，接近于本色演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沉默的人，对自己的苦难经常保持沉默的人，他们无声的包裹和承受往往让我尊敬，在沉默中尊敬。那些能言善辩的人，那些习惯倾诉的人，他们貌似富人，语言的富人，而其实他们都是穷人。他们把财富都抹在了嘴上，所以成了穷人。而那些沉默者，他们恰恰相反，虽然他们的富都变不成钱，甚至是刀子只会刺伤自己，但是他们都是富人。我不能接受那些把苦难挂在嘴上的人。那天在茶馆，我听到有人这么说，那个男人冷冷地呷了一口茶，把苦难挂在嘴上就是没教养。人可以苦，但不可以没教养。很多次在街头，我看见那些女孩的穿着，有的一望而知就是暴发户，把什么好东西都堆在外头，耳朵上、脖子上、手腕上、脚腕上、头发上，丰富到啰嗦，华丽到繁杂，生怕别人不知道，是那种满荡荡的穷。可是多么奇怪啊，那些雍容的、悠哉悠哉的、满不在乎的，总是表现生来就是在享受富的人，在我看来也是穷，是另一种穷，苍白的、单薄的、不堪一击的穷。和那些富人在一起时，我总是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富下面掩藏的穷，他们压不住这种穷，或者是富。给灾区捐款的数目、衣服的牌子、去哪些国家旅行过、住过多么高级的酒店、见过多么显赫的人，这些必须得提，一定得提。该露不露心里难受，该烧不烧心里发焦。露和烧在我们豫北方言里都是炫耀之意，露和烧的人都是穷的。也许真正的富只有这种，在穷中历练过，历练得很多很深，然后抵达了富，这种富才是最扎实的、最经得起推敲的、最有神采和韵味的富。多么希望自己能抵达这种富啊，至少也要离这种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有时候听朋友们讲童年、讲少年、讲那些不靠谱的事儿，讲着讲着大家都猖狂起来、欢乐起来，没心没肺的大笑着。回忆过去，总有一种很富裕的感觉。回忆是多么奇妙的事啊，首先是那么安全，因为已经是过去时，当然安全。其次是那么乖巧，让讲述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选择性遗忘、删节甚至跳过，也可以随便篡改、装修甚至颠覆性再造。总之，它就是一团橡皮泥，任人按照自己喜欢的形式去重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回忆时人们总是富裕的，能够留下来的回忆都是人们大浪淘沙淘下来的。

这金子可供人们去置换宝贵的充实和满足。回忆让人成为富人，要不然人们为什么喜欢回忆呢？然而只有回忆乐趣的人又该是多么穷啊。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村，夏季时分，下雨天，我坐在大门口看雨。透明的雨珠从天而降，忽大忽小，忽急忽缓，带着浅浅的一层灰气。更多的时候是不大不小，不急不缓，就那么雍容华贵地下着，像是大户人家的雨，富的雨。有农人从地里回来了，淋着雨，有匆匆走着的，边走边骂着，有慢慢走着的，

0: 着小调，就那么湿着头发和衣裳。我就觉得那匆匆走着的人就是穷人，那慢慢走着的就是富人，而像我这种人这么看着雨的也是富人。也有那么一些人看着雨却丝毫没有知觉的，就是穷人吧。穷和富原来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得到，也是瞬间就可以变化的了。你看那从银行出来取着鼓鼓囊囊现金的富人呢，他愁眉紧锁就是一个穷人。你看那开着三轮车卖完了菜回家的农夫啊，他双手泥泞却俨然一个富人。很多中国人不休息，节假日也工作，拼命挣钱，挣钱后也不吃好的穿好的，而是要挣更多，挣了很多以后就买房子，小房子大房子。那次在饭店我听见邻座这么说，我回头看，说话的是一个外国男人，显然中文很好，他说话的对象是一张中国面孔。那男人彬彬有礼地笑着，点着头。是啊，很多中国人，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努力，这么励志，这么勤劳，这么辛苦，就是这么穷，骨子里的穷，即使是富也富得那么穷，穷得太久了，穷得太深了，穷得不能再穷了。什么时候才能富起来呢？不会成为贵族。走在街上，常常可以看见穿得脏破的收废品的老人，戴着一顶糟了檐的草帽，摇着用牛皮纸扎成的鼓，用一脸灰尘衬着道路两旁的绿草如茵。三轮车是满满当当，最下面是废纸一捆一捆地落着，角落里稳稳地塞着啤酒瓶子，蛇皮袋里是压扁了的易拉罐，还有鞋底子、锈铁块、水泥包，热热闹闹却又默默无言地聚在一起。也常常看见卖水果的小贩儿，小心翼翼地拎起一串串葡萄，摘着那些裂了口或压出水儿的，每串拎过都要掉下几颗好的，他们会放在身边的碗里用报纸盖上，这些葡萄洗洗尚能吃，他们不会扔掉，然而他们多半也舍不得自己吃。孩子放学后帮忙看摊子算账，这也是一个打发的零嘴儿。整好了葡萄，再把其他的水果也捋一遍，个儿大的颜色亮的放在外围，小的蔫儿的放在里面，一边捋一边用扇子赶着飞来飞去的小蝇。看着街上穿梭的人流，我发现他们的眼神常常是宁静和茫远的，每次看到他们我都会隐隐难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每天能赚多少钱，他们的亲人和他们的关系怎样，多长时间能够喝一回酒吃一回肉，水费多少，电费多少，孩子们的学费又是多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们都是为生计操劳和奔波的人，是社会最普通的人，是离浮艳的享受和轻飘的快乐最遥远的人。我不能不难过，确切地说，我也不知道我的难过从何而来。我为什么要难过呢？为他们，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与我无关。即使他们不幸福，我也并不是他们不幸的理由。何况他们的现状对他们来说并不见得不幸福，尽管从表象上看也许我比他们生活得好，但从根本上讲，人和人是不能比的， 人和人的幸福当然也不能比。那我还有什么理由难过呢？可我就是无法抑制。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难过是因为自己的善，是因为自己的良知，是因为自己的质朴，或者什么其他美好的品性。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的难过其实有着那么一些可耻的自私。我之所以难过，只是因为我的亲人也曾经这样生活。我的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父辈虽然开始到城里读书上班，但农忙时总要请假，让背影在田野间穿行。我的兄长，我的姐姐都曾在这种生活里飘荡。他们在乡村盛夏的街头卖啤酒，在冬夜昏黄的灯光里学裁剪。我怎么可以矫情地说，我不认识这种生活，且这种生活与我无关？我怎么可以荒唐地默认那种说法，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而我已经成为了第四代人？我是这种生活深埋下的一粒种子，现在我的枝叶虽然已经超过了地面，但我的根还在里头，而且愈加深壮起来。这种生活浸泡在我的血液里、筋脉里，一直一直。我永远不会成为贵族，不会。而且我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被土地和庄稼养活的世界上，会存在什么和他们相距十万八千里的真正的贵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五一假期，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浏阳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香港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增速创近5年新高。决胜局一杆制胜，吴怡泽首夺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5号从公安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月5号17时，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各地公安机关科学安排部署警力，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反应机制，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切实强化繁华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加大对节日易发违法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针对假期群众出行集中、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等情况，公安机关提前研判部署，及时调度指挥，有力保障了1亿余人次铁路旅客、1000余万人次民航旅客平安出行。针对演出赛事、展览展销等大型活动密集举办，热门旅游景区客流密集等情况，各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确保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和广大游客安全有序游览。新华社消息，记者5号从商务部获悉，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演出消费同比增长17.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7亿元。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473.5万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933.7万件，带动销售额1453.4亿元。商务大数据还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节前4月30号基本持平，鸡肉、水果、蔬菜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4%、0.3%和0.2%，鸡蛋、羊肉价格同比分别上涨0.5%和0.3%。新华社消息，湖南长沙5号中午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发布会前，参会人员向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 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及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作出诚恳道歉。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说，我们感到极为痛心，无比自责，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陈伯章表示，据介绍，事故发生后，长沙市委市政府成立事故处理工作指挥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介绍，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清除等行动，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丁维明介绍，事故处置面临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现场残留大量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的

大量火药难以运转，现场厂区墙体、梁柱、屋顶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丁卫明说，下一步我们将集中力量，全力保护危险区域，利用高喷消防车和遥控水炮保护好火药库，同时加强风险研判，防止次生灾害。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 5.0%， 较去年四季度 2.5% 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 17.7%。 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三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

0: 主席石柱认为，香港首季经济增长动能来源广泛，整体结构更趋均衡。他分析，本地内需稳步回升，外贸显著回暖，政策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等因素形成合力，助推香港经济稳健增长。新华社消息，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吴一泽四号在惊心动魄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是那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

0: 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59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5: 宝贝儿，你行的，加油！
6: 爸爸，你看，我会骑车了。
4: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7: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4: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8: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呀，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9: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10: 爸爸妈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4: 用行动爱父母。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度省总合护长会议召开，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讲话；
1: 黑龙江全力打造幸福河湖，以高品质河湖生态环境支撑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距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10天，1500多家中外企业积极备展；
1: 黑土地春播上演厘米级精度革命，让每一寸土地都精耕细作，助力全年丰产丰收；
0: 龙江多地掀起文创出圈热潮，本土风物借创意巧思出新出彩；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打卡花样春天，带您沉浸式打卡龙江最美赏花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7号，省委书记、省总合护长许勤主持召开2026年度省总合护长会议，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合护长制的部署要求，一以贯之强化合护长制，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省长、省总合护长梁慧玲讲话，省级合护长刘慧等出席会议，学习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传达国家有关会议精神，听取我省合护长制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相关事件做交流。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江河保护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做好河湖保护治理。要保障江河安澜，编制实施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善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开展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提升防灾减灾。

0: 能力，构建现代化龙江水网。要节约集约用水，做好水资源总量管理，优化配置和全面节约，强化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建设节水型社会。要抓好保护治理，做好重点流域和水源地保护，加强排污口溯源整治，开展河湖清四乱，做好侵蚀沟治理，巩固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主动完成第三轮督查交办事项。要压紧压实责任，省河湖长治办公室要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级河湖长要认真履职，做到责任明确，监管严格，保护有力。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全面排查整治险工弱断、山洪泥石流等风险隐患，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公共安全管理，加强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黑龙江省水系发达，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四大水系奔流不息，织就了一幅近3000条河流、数百个湖泊构成的生态画卷。如今一场以幸福为名的河湖变革正在让这些江河焕发新生，一份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幸福图景正在龙江大地铺展。
2: 清脆悦耳的鸟鸣，波光粼粼的水面，这里不是生态公园，而是哈尔滨利民污水处理厂的排水口。那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的水质怎么样。可以看到水质还是比较清澈的。那么在这里呢，有10余种的鸟类呢来安家，尤其是被称为生态试纸的白骨顶，相当于送来了一份生态认可书。
3: 我们通过对辖区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并加强了对厂站网及污水来源进行全过程管理，像我手里的水排放后就能防止自然水体的富氧化，预防藻类过度繁殖，保护鱼类生存环境，才会形成今天各类珍禽落脚于此的良好生态局面。
0: 水清了，生态好了，随之而来的不只是鸟类的安家，还有当地市民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4: 环境非常好，你看这水面多辽阔，水鸟也非常多，这水非常好，一米深都能瞅到底儿。
0: 白骨顶鸡落户安家，只是黑龙江省水域水质变化的缩影。十四五期间，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6.7%，超过国家考核目标14.1%。松花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保持优等级，不仅筑牢了城乡饮水安全底线，更让老百姓们乐享滨水之美。最近松花江畔的一把椅子就凭借周边治愈系的风景成为热门打卡地。
2: 这里是哈尔滨超火的忧郁长椅，往前看松花江的美景一览无余。当镜头转向了我的身后，在这个角度下，整个松花江的开阔景象都会成为你的背景板，轻松拍出特别出片的美图。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段普通的松花江，而是幸福河湖建设的亮丽名片。
0: 黑龙江深入推进河湖问题清理整治，持续提升河湖治理质效。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建成了315处幸福河湖。去年五大连池段获评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是东北四省区唯一入选的案例。眼下正值春播期，村级河湖长袁野每天巡护着3.5公里河段，严防田间围水入河。
5: 劝诫农户别把农药包装、化肥袋子丢进河水里，地保呢庄稼丰收，又护河情水秀，守住幸福河湖的生态底色。
0: 在黑龙江，像袁野这样的河湖长一共有2.4万名，他们沿江河而行，巡河督导，履职尽责，推动河湖面貌持续向好。家门口的河湖可感可及的幸福，为了进一步扮靓幸福河湖，这两天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培育170万株鲜花。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
6: 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

0: 种，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1: 如今的黑龙江水更清，河湖更美，家门口的河湖成为了流不走的幸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河湖长制实施十周年，黑龙江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守护好江河湖泊原生态风貌。今年全省将高质量完成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和80条以上全省幸福河湖建设计划，让河安湖堰宜居宜业的幸福河湖为更多龙江百姓带来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河湖管护守的是一江清水，会的是万家灯火。十四五以来，黑龙江坚决扛起河湖保护政治责任，五级河湖长体系层层压实，扎实推进，管水、治水、兴水、护水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86.7%，松花江干流水质连续四年保持优等。全省2.4万名河湖长的辛苦指数换来了河湖的清洁指数，更换来了百姓的幸福指数。放眼全省，清水畅流，鱼翔浅底，水润黑土，稻香满仓，生态好水正在加速转化为经济活水。十五五开局，黑龙江省治水兴水翻开新篇章，强化流域统一规划，推进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加快完善水利基础设施，拓展河湖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让每一条江河都成为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定于2026年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主会场展览面积5.5万平方米，共设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等8个展区。今天距离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10天，各个参展企业都在紧张筹备，记者分多路前往参展单位探访备展情况。
4: 随着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进入了倒计时的预热阶段，一批科技加文旅的新业态呢也即将亮相。我今天就来到了幻境尔滨 XR 大空间的体验现场，通过轻薄的虚拟现实设备就能实现多人交互，穿梭哈尔滨百年历史。那这也是参展企业艾维尔科技即将带来的硬核科技项目。
1: 作为中俄博览会的常客，哈尔滨艾维尔科技深耕元宇宙 VR 数字技术多年，本次重磅推出的核心项目无界沉浸 XR 大空间科幻乐园，相较以往产品，在交互体验、场景沉浸感上实现全方位升级。为了在中俄博览会现场展现出最完美的效果，企业提前把产品投放到哈尔滨各大商场和景区，尽可能多地收集用户反馈。
5: 和加拿大签订了教育相关的战略合作协议，现在黑龙江省文旅项目也非常火爆，所以今年我们把 XR 加 AI 文旅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推项目，让更多的海外朋友能体验到中国科技的魅力。
1: 作为中俄两国间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机制性经贸交流活动，每届中俄博览会都是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拥抱全球市场的重要机遇。黑龙江华讯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主要涉足物联网设备制造、太赫兹检测技术等领域，目前企业正在模拟展会环境进行演练，全力冲刺10天后的亮相。
6: 包括卫星以及国产化设备，还有反无人机、保密打印机，都在这个对应的场景都进行测试和调试。
1: 截至目前，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已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其中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展会将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领域举办近100场配套活动。
2: 眼下春耕生产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黑龙江各地春耕掀起了一场把作业标准精确到厘米的精度革命，从春播入手，让每一寸土地都精耕细作，力争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7: 在北大荒农业股份852分公司正在进行大豆的播种作业，它的播种质量 往往控制在厘米的方寸之间。在我身后这台。

0: 播种机呢是气吹式播种机，它的播种误差可以控制在厘米的级别范围之内，就像钟表的齿轮转动一样严丝合缝。通过这种方式，春播就能够实现高质量高标准。
1: 北大荒农业股份852分公司拥有耕地110万亩，这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白浆土，这种土深层不透水不透气，大豆根系发育受限。为了给大豆生长留出足够的空间，852分公司应用厘米级立体分层施肥加精量播种技术，让大豆生长更舒适。
2: 先将肥料深输入到土壤之中，深施肥带呢能达到18到20公分，浅施肥带呢能达到12到13公分，再进行播种。在作物的整个生育过程当中呢，作物都可以进行养分的吸收，真正建立起来这种厘米级的立体式的吸收网络。
1: 用工程学的思维抓农业的标准，这场厘米级攻坚让每一粒种子都安放在最精确的深度，让单产提升从起跑线就开始加速。今年这项技术已经在852全面铺开，厘米级耕作模式同样也在其他农场蔓延。在黑龙江西部半干旱区的大山农场，玉米正被高精度播种机插入田间。由于当地以沙壤土为主，肥料还没来得及被根系吸收，就已经渗到一米以下，水肥利用率不足三成。为了改变现状，农场探索出一条保水保肥的新路。播种的同时，滴灌带被埋入垄台中间，滴管与种带间距精确控制在20厘米，水肥以水滴状缓慢渗入到作物根部，实现了高效吸收。
3: 它是通过这个出水桩给滴灌剂给肥给水，现在像这一片地1400多亩地，我们配备了20个这个出水装置，已经70%的旱田种植面积用上了水肥滴发器。
1: 在精准调控的灌溉技术加持下，目前当地水肥保持得到有效改善。不止在垦区，这些厘米级技术也普及到了农村。在兰溪县，一项项精准技术已经走进田间地头，当地通过合作社统一托管的方式，将精量播种、立体施肥、大垄栽培等环节集成到每一道工序中，让厘米级守护覆盖从种到收全过程。
4: 通过合作社统一托管，把这些厘米级的技术都给它组合起来，粮食产量每场地得提高1万多斤左右产量吧，让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1: 始于精准，成于集成，黑龙江正以种植为核心构建立体标准网络，将厘米级技术推广到每一寸田间地头，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春耕生产。目前全省春播工作加速展开，截至5月6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近6000万亩。
5: 黑土沃野不仅有守护粮仓的精准配方，也有充满活力的创新创造。黑龙江多地掀起一股文创出圈热潮，厚重历史不再局限于展馆，古老非遗正走出传承作坊。一系列融合新潮创意与本土风物的龙江文创产品，以独特的温度、颜值和故事感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6: 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品读哈尔滨的百年风貌。这里是位于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家居文创店，可以看到空间经过全新升级以后，咖啡的香气与艺术气息撞个满怀。在这里，无论是琳琅满目的画作，还是款式多样的文创，都在用一幅幅的手绘钢笔画来讲述哈尔滨的建筑之美以及文脉底蕴。
7: 最近，家居文创深耕本土城市文化，打造出可阅读、可体验的新场景。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手绘钢笔画、主题马克杯、拼豆趣味手作等上百种文创，品读这座城市的百年风貌。店内新推出的儿童绘本，以逃学企鹅视角讲述槟城美食与风情。刚刚启动制作的2027年文创日历更融入手账元素，
8: 把这个中国的所有的景点我给它分类归纳了。2027年实现过了以后，我们这本书日历还可以作为一个绘本来留存。
7: 一城一味一文创，一意一韵一风华，跳出城市文化空间，龙江非遗正积极开拓新市场。在同江，传承千年的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将家常蔬果、吉祥祝福融入创作，让古老渔猎文化变身年轻人喜爱的随身好物，并紧扣丙午马年推出马上有钱挂件。 在抚远，当地瞄准宠物经济这一新兴赛道，创新打造鱼皮宠物配饰，尺寸精准适配猫咪等小型宠物。游客还可亲手为爱宠制作挂件，让非遗技艺走进年轻养宠人群的生活。与开拓新市场同步，龙江文创还以私人定制激活新消费模式，推动传统技艺从大众量产转向个性精品。在逊克县全一玛瑙艺术馆，消费者可以按需定制玛瑙饰品，特别是融合冰雪文化、宋锦织造、非遗绒花等元素的玛瑙胸针，让人爱不释手。
9: 每一丝丝线都是经过熨烫、高温碾压，上面是那个珐琅掐丝的工艺，然后中间镶嵌了我们中国红逊克北红玛瑙。像这一个胸针要经过7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
7: 全省在文创创新上持续发力，绥滨县将玛瑙打造成满汉全席，大兴安岭加格达提区把掐丝珐琅、鱼皮、桦树皮镶嵌相结合，让沙画不再转瞬即逝。塔河县则把闲置的松果变为桌面摆件等文创产品，一件件充满新意的作品让龙江特色非遗可触可感落地生花。
1: 五月龙江繁华似锦，从城市街巷到山野田园，春花烂漫，交织出一幅绚丽多姿的生态画卷。人们纷纷走进春光，拥抱芬芳，用镜头定格每一刻绽放。那此刻啊，我们的演播室也正被花海环绕。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打卡花样春天，带您沉浸式打卡龙江最美赏。

0: 打造沉浸式春游目的地。双鸭山紫云岭450公顷杜鹃花海旁，特色市集与手工艺摊位点缀其间。
1: 咱们那边也有杜鹃花海，但是开着没有这么样漂亮，特别震撼。
0: 花海与人潮相应，生态与产业共鸣。在这一场场春天的花市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龙江四季之美，更是经济活力在花香中悄然盛放。
2: 近日，2025年度元宇宙典型案例发布，其中黑龙江省的智能语音数字人哈夏等三项案例入选。这三个案例分别聚焦文旅、传媒等多个领域，成功打造了元宇宙加产业落地的创新生态平台。元宇宙作为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型应用，是一项具有广阔空间和巨大潜力的未来产业。今年，黑龙江省积极布局元宇宙赛道，重点围绕文旅融合、数字孪生等应用场景推进产业建设，目前已初步形成系统化发展格局。
0: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印发通知，延续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展商在展期内销售免税额度内进口展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本次扩大了免税展品类别和免税销售额度，除清单内20个大类$20,000免税额度外，对每位展商给予清单外展品$20,000免税销售额度。对俄罗斯展商在展会上销售的进口饼干，免征10%的进口关税和13%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产于俄罗斯的蜜蜡、琥珀类珠宝饰品展品，免征8%的进口关税、10%的进口环节消费税和13%的增值税。黑龙江出台配套奖励政策，进一步激励专精特新企业融资发展。省内合规独立法人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挂牌，并完成股权可转债类直接融资即可申报，申报成功将获得融资额的2%奖励，单户企业最高奖励30万元。黑龙江省专精特新专版已于3月底正式开办，目前入版企业达69家，覆盖高端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度第二批省级科技特派员选派及乡土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启动。省级科技特派员将被选派至75个县市区，提供专业科技服务，推动农村创新创业。乡土科技人才培养覆盖全省28个脱贫县市，主要开展种植、养殖、食品加工以及互联网销售及品牌运营等方面的培训。
3: 五月的黑龙江，鲜花缀满枝头，粉白金黄交织。
4: 节目最后，一起来邂逅山野浪漫，解锁龙江限定美好。

传说在5000年前的蛮荒时代，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击败炎帝，诛杀蚩尤，结束征战，进入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皇帝去世后，当时的人们就设立神庙祭坛，用各种精美的器物祭祀皇帝，以表崇敬与缅怀。皇帝作为始祖被祭祀，最重要的场所就是祖庙，后世一般把陕西黄陵县的皇帝庙视为皇帝祖庙，而黄帝陵祭典就是流行于陕西省黄陵县的祭祀典仪。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黄帝陵祭典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帝陵祭典活动分为公祭和民祭两大类。公祭黄帝陵就是以官方名义组织的有严格规模、等级和仪式的大型祭祀活动。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从尧舜禹时代直至春秋时期，公祭皇帝的活动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举办了第一次黄帝陵祭祀活动，时至今日，每年的公祭活动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公祭仪式一般是在陕西黄帝陵外的广场举行，祭祀场地以古朴雄伟的黄帝陵建筑为主体，以黄红色为主色的地毯从印池边一直铺设到主祭祀大殿，参加祭祀大典者都披戴黄色佩巾，作为整齐划一的标志。祭文重在颂扬皇帝功德，追溯民族历程，突出当代成就，实现祖国统一的期望。每年的祭文都有一位在教科文卫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宣读。祭典开始时，鸣钟九响，击鼓34咚，前者象征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最高礼数，后者则代表着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在整个公祭典礼中，场面最壮观的是祭祀歌舞，它气势恢宏，震撼人心。整个祭祀歌舞分为云祭篇，表现皇帝的恩德像雨露一样；回鼓篇，表现皇帝部落的征战操练以及中华民族的最后统一；瑞德篇，表现皇帝时期人们耕作和幸福的情景；玉龙篇，表现中华民族永远祭奠皇帝，希望海外华侨和全世界华人能联系在一起，赞扬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与对皇帝的崇敬之情。黄帝陵祭典活动神圣庄严，十分注重具体的祭祀礼仪程式，在祭祀物品、仪仗、乐队方面要求十分严格，每种祭祀物品在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皇帝祭祀礼仪的服装、旗帐、供奉、木刻、花供、剪纸、乐舞等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和历史传承，在陕西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地位。黄帝陵祭典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公祭活动一般在清明节期间举行，民祭活动则在重阳节期间举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祭祀活动，都能吸引上万人参加，人们通过祭典活动培育仁爱之心。

孝顺父母，敬奉祖先，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改革开放以来，黄帝陵祭祀活动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祭祀礼仪也日渐隆重，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他们的寻根之旅的重要部分。祭祀皇帝已成为传承中华文明、凝聚华夏儿女、共谋祖国统一、开创美好生活的一项重大活动。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定香面塑。定香面塑以塑为主，着色为辅，色与面的本色相间。当地有在春节期间敬神争供的习俗，于是在春节前，巧手的妇女把发好的面捏成了佛手、石榴、莲花等等各种形状的供物，还有生旦净末丑等戏剧人物的面塑，这些都称为花模。定香面塑的作者大多是农家妇女，制作面塑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他们制作的礼模保持了面粉的质地美、洁白喧腾，塑造出的形象粗犷豪放、朴实丰厚、天真烂漫，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内容丰富多。

多样，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院里养的，水里游的，植物花卉人物动物等等，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文化形式。它的独特造型之美也受到了造型艺术家的关注和推崇。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文喜花馍。文喜被称为是花馍之乡，342个行政村几乎每个村都有制作花馍的巧匠，当地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文喜花馍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民间的礼仪活动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它被广泛用于节日、婚嫁、寿宴、丧葬等民俗活动当中。文喜花馍除了食用之外，还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它的花样繁多，搭配组装成的花馍给人的感觉活灵活现，其繁而不乱、鲜艳而不失协调的装饰得到了民间美术专家的青睐。据当地的老艺人讲，清朝顺治年间，文喜人翟凤柱任江西屯田道台，有一次他在巡查景德镇的时候，路过一个瓷窑，发现一对童男童女被五花大绑。他打听得知，这是一口新建的瓷窑，烧过几窑瓷器都没有成功，窑主听信巫师之言，要用童男童女祭窑。翟凤柱立刻制止了窑主的残暴行为，同时叫来了精通窑物的工匠来修整火道，并且传话给夫人做一套花馍。开窑那天，祭桌上放着一套南方人从未见过的祭品，一对白胖的童男童女花馍和一尊火神爷似的枣花糕。几天之后，这口新窑烧出一整窑的好瓷器。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新绛面塑。新绛是我省小麦主产区之一，逢年过节，这里家家户户都要用上等的小麦磨成面粉，捏制出千姿百态的面塑来欢度节日。这里的面塑注重彩色点染，花色绚丽，所以当地人称之为花馍。绛州花馍造型夸张，塑造别致，尤其以走兽花馍最为出色。据史书记载，早在宋代，当地人就开始用白面塑制成了猪羊，代替珍珠羊来祭祀。此后，这种既经济又实用的办法便在绛州一带沿袭下来。人们根据岁时节令，用白面塑成动物、瓜果、花卉等等各种不同的物品，用于祭奠亡魂、祈求神灵以及串亲访友、人情往来。这种捏制面塑的民间活动造就了大批的能工巧匠，而且世代相传。现在捏花馍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那么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记者在某网购平台检索电子烟，发现大多商家宣称电子烟没有燃烧过程，其烟是通过电池加热烟油雾化形成的水蒸气，对身体不会造成损害。有的甚至打出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吸食、无惧禁烟区的标语。那么电子烟产生的烟雾真的如同商家所说的那样吗？吴一群，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
2: 电子烟首先大家看得很清楚，有雾，白色的，它绝对不是推销商说的水蒸气，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气溶胶，而且气溶胶的颗粒非常小。那么这种暴露这样的微小颗粒的气溶胶
1: 产生的某些金属含量，比如镍和铬，甚至比传统卷烟产生的二手烟还要高。可见电子烟也会释放有害的二手烟。如果您吸食电子烟，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在室内公共场，已经明确规定一切公共禁烟场所禁吸电子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也规定公共场所禁止使用电子烟。
0: 可以看出，电子烟的二手烟并不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其产生的烟雾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水蒸气。相反，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会成为一种新的污染源，其中包含尼古丁、甲醛和一些重金属等等，这些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嘉荫县采山季大吉启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金林区走好绿色转型路，打好林区三问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齐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庆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翠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

0: 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罗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幼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及时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1: 我们牢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0: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燕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住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几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2: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着，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人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与此同时，金林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五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

0: 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我国多地出台了控烟条例，可随即电子烟的管控又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那么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3: 记者在某网购平台检索电子烟，发现大多商家宣称电子烟没有燃烧过程，其烟是通过电池加热烟油雾化形成的水蒸气，对身体不会造成损害。有的甚至打出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吸食、无惧禁烟区的标语。那么电子烟产生的烟雾真的如同商家所说的那样吗？吴一群，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
4: 电子烟首先大家看得很清楚，有雾，白色的，它绝对不是推销商说的水蒸气，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气溶胶，而且气溶胶的颗粒非常小。那么这种暴露这样的微小颗粒的气溶胶对我们的肺部健康是不好的。
3: 除了气溶胶外，电子烟二手烟中还有些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购买了四种贩卖火爆的电子烟，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首先，实验员在实验舱内模拟出人吸电子烟的频次和吸烟量，从而还原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后在空气中的环境，然后再对这些样品进行取样。通过分析这四种样品，我们发现了每种样品都有这三类主要的物质，分别是甲醛、丙二醇和丙三醇，每种样品所含这些物质的含量不同而已。四种样品甲醛检出量在每立方米2.6毫克到15.0毫克之间，这是我国居室内空气中甲醛最高容许浓度每立方米0.08毫克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大家都知道甲醛是一级致癌物，这种有害气体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
4: 电子烟的烟液当中比例超过90%的是醇类，比方说丙三醇、丙二醇，所以在这个电子烟的二手烟雾当中大量的有机溶剂，这个对我们的呼吸道是有损伤的。
3: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也显示，对比清新空气，电子二手烟可以造成 PM1.0 值高出14到40倍， PM2.5 值高出6到86倍不等，产生的某些金属含量比如镍和铬甚至比传统卷烟产生的二手烟还要高。可见电子烟也会释放有害的二手烟。如果您吸食电子烟，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等吸烟，请远离孕妇及未成年人。另外，在2019年1月1号，杭州已经明确规定一切公共禁烟场所禁吸电子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也规定公共场所禁止使用电子烟。
2: 可以看出，电子烟的二手烟并不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其产生的烟雾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水蒸气。相反，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会成为一种新的污染源，其中包含尼古丁、甲醛和一些重金属等等，这些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杜林大声喊道：“师傅，扎驴肚子的人呐，来了。”杜兴喊完了以后，低了腰就上了房子。老道正在屋里睡觉呢，就听着外边有人喊，急忙站起身来。那回头一看，那徒弟杜林不见了。老道就喊上了：“徒儿哪里去了？你嚷什么？”杜林在西房坡上就说了：“兔儿爷，杂毛道。”我在这儿呢，夏德贵一听他在房上说话，连忙站起身形，一看这兜子里的火烛弩捉迹不见。老道夏德贵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家伙到墙上摘下了宝剑，摁崩黄推燕翅，嘎崩苍的浪来到了明间，伸手掀开帘子，纵身形来到廊檐底下，就发现房上三面全是人，不由说道：“房上有多少人？”杜林笑了：“哈哈，房上有三个。好你胆大的恶道，你说跟我有缘，我偏说跟你没缘。你家小太爷夜入你的庙堂，为给朋友报火毒弩，烧十路之恨，我将死抛于九霄云外，要尽交朋友的义气，这才来到你恶道的庙中盗取你的火烛弩。”老道夏德贵一听啊，不由得嗨了一声，心中暗想：“丁春芳啊，丁贤弟，你也死在了阴曹地府，是我夏德贵长眼无珠，辜负了你的金石良言。哎，倒霉，真倒霉。”老道夏德贵现在气的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里说：“我夏某上次的当了，今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丁贤弟呀，丁贤弟，你的阴魂慢走，容我给你报仇雪恨，我非把那杜林抓住，

生吃活嚼扒皮草蕨。说完了以后，跳到了天井当院，把手中的宝剑一挥，老道下的跪呀、啊，还没站稳呢，这瓦就打西房上打下来了。紧跟着人也到了，老道一躲马，口中说道：“不量天尊，什么人？”惰性一下，哈哈哈，什么人呢、啊？肉人，你家小太爷杜二爷杜兴，人称小花林的便师。何大，你可是飞火燕子夏德贵？夏德贵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贫道，小辈你看见。说着话挺剑就刺，惰性用刀一搏，老道用剑顺刀就削过来了，明月顺风扫叶。惰性搓身形，坐井藏头，刀往上一裹，老道一转身形，用宝剑施展凤凰单展翅，往外一溜。老道是个大个，那身形挺高，惰性是小身灵，说书说得慢，当时动手可快，刻不容缓，打闪认真的功夫，惰性往下搓身稍微慢了点，就在发髻上被剑尖给削上了。那这时候杜林在房上一捏嘴唇，那哨子就响了，惰性窜到一旁。老道仰脸一看，房上人全满了，罗青下房把杜兴带走了。那东房上下来一人，老道在江湖上也是一个成了名的贼寇，当时问道对面来者何人。那人一声冷哼，恶道：“你要问我呀，我乃墨家村学医，双边将郑万雄。”老道也不说话，是捧剑翻心就刺。郑万雄摆手中鞭，就和老道动起手来，两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老道一看，今天人可太多了，我要在这打肯定得吃亏，我双拳难敌四手，饿虎架不住群狼，我呀给郑万雄点便宜，我败中取胜。老道抽身一走，一转身剑走磨盘式，横剑直奔郑万雄的腿就扫过来了。郑万雄忙用双鞭往歪这么一磕，老道一见急忙抽剑再走中路，万雄躲在一旁。老道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翻心右刺，郑万雄往下一压，老道身随剑走，剑随身转，那刷了起来，又是一剑。郑万雄一掌胳膊，身子一闪，郑万雄一看这剑进来了，连忙往后一仰身，老道一掌腰，郑万雄躲开了上三路，那左腿被剑给扎上了。郑万雄呀了一声打电步跳出圈外。就在此时，就听北房坡上跳起一人：“大哥闪开了，待小弟会他。”老道捧剑就问：“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贫道剑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对面的人呵呵呵一阵冷笑：“要问我呀，江湖贺号小灵官，我姓燕，我叫燕青。”夏德贵一听无名的小辈，举剑往下就劈。现在老道的眼珠子都红了，心想今天就是今天了，不是约死就是枉破。这老家宝剑无动如飞，就和小灵官燕青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两个人一动手啊，打了十几个回合。要说小灵官燕青那确实有本事，刚刚出世，小马乍行嫌路窄，

彭展翅恨天低，也没把夏德贵放在眼里。等着医生上手，燕庆这才知道，耶，夏德贵这口宝剑那可太厉害了，上下翻飞，罩住身形。燕庆要想讨得便宜，那是势比登天。今儿个燕青也挂了道金，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围着老道身形是跌溜烂转。打着打着，燕青的刀往前一递，老道用剑往上一撩，他抽身便走。一转身，此时老道使了一个外摆灵腿，剑腿一起荡，燕青来个大趴虎，先口着地往前一扑，腿往起一扬，好像寒鸦覆水，底下的腿躲过了，来了个就地十八翻，往旁一闪，那西房上又跳下了一人，高声断喝：夏德贵啊，夏德贵，饿到你休要逞强。老道一闻此言，打电不蹭跳出圈外，来者何人？这恶道把嘴里一撇，心想，我以为来的都是什么高人，原来就这两下，今儿我收庄带包圆。就见此人扎着背膀站定以后，恶道啊，要问我东昌府西门外单鞭马德元是也。老道一听是单鞭马德元，这老道也倒吸了一口冷气。马德元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一口单鞭一压武林，老那可不好惹。因此这恶道瞅了瞅马德元，姓马的，你也趟这浑水，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闪退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可别说贫道对不起。马德元一声冷哼：夏德贵呀，你也小子做事丧尽天良，在这儿坐地卖熏香蒙汗药，你也可以说是丧尽天良，专门在女人上下功夫。今天马德元就打发你，把老道吓得跪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马德元，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来来来，你我二人大战三百合。老道喊了一声：看剑！说着话，这捧剑就刺。单鞭马德元赶紧往后一撤步，举鞭就打。老道一

0: 脸色微红。罗青就问：“你姓什么？”“
1: 我呀，我姓江，我叫江三。”“
0: 列位侠客，列位大爷，您饶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八旬老母，还有三岁孩童。您要是把我杀了，我母亲没人孝顺，我的孩子没人抚养。”
2: 罗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这个厨子，上次石路来到此处，想拔不断长伞，可是你一人所为。
0: 江三一听啊，列位侠客爷，您啊贵姓？
2: 罗青看着这厨子，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某家江湖混号会有熊，我姓鲁，我叫鲁青。好，待我搜找搜找。这江三引路，在前头大殿这么一找，一个人也没有。江三嘴里边嘟囔着，真是奇怪，这里边明明有一个水手，不由得大声说道：“列位侠客爷，列位好汉爷，您拿恶道之时，这北屋里没出去人。”
0: 罗青看了看，这北屋里没出去人。杜林说话了：“那么这屋里肯定还有别人。”
2: 江三说：“我一到庙里的时候，我听见这庙中有妇女的声音，端菜端饭，全是他的两个小徒弟来来往往，我倒是没有看见别人。大家来到北方的西间，这里边有立柜。”杜林上前把立柜的门打开，就见里头有一个小包袱，上面写着火烛弩三个字。把包裹打开，里头有木匣子，把匣子盖掀开以后，往里这么一看，就发现里边是36把，每一把10根，全是火烛弩。在那一面放了一个长匣子，上面写着低头紧背花庄弩。杜林一见心中大喜，连忙把两个匣子包在了一起，这些东西可有用，等到后文书群雄大破八卦蛇阵就用到了这些东西。那时杜林也学会了。且说杜林又打开了躺柜这么一看，那里边还有两个包裹，取出来一看，全是道符。再看柜内好像有一个银锭似的，他伸手一抠，往上一提，柜底儿就掉下去了。杜林连忙往下一看，下面是台阶，心想呀，看起来这是地道。罗叔父，您看这有地窖的。罗青过来以后看了看出的江三，江三呐，这里你来过吗？
0: 江三一看把脑瓜换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没来过。
2: 罗青看了看杜林，杜林呐，你随石俊章、谢斌、谢春到外面将那几名水手捉住。杜林答应一声，赶奔庙外捉拿这几个水手。这几个人到了河岸，便将浮桥东边那三个、西边那两个，一共是五个水手，全给捉住了。杜林看了看，发现这河里边六只船，心想怎么五名水手？杜林察言观色，就发现一个水手面带奸诈，这眼珠叽里咕噜直转，年纪在40多岁。我说：“这个水手，你姓什么呀？”“
1: 好汉爷爷，我姓赵，我叫赵四，也没见过书，因为行四就叫赵四，弟兄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嘎鱼儿。”
2: 杜林瞧了瞧，你在西边这三只船上。赵四一听不错，你们两个人怎么会三只船给我从实讲来？
0: 赵四说了，昨天夜里观主

把我们那个伙计给叫去了。杜林一听点了点头，这才叫他们弟兄三人把五名水手绳捆上绑。你们五个人哪个到过火龙怪？他们五个人一起回答，我们全没去过。杜林看了看这五个人，瞎子，你们是好问你们不好好说，是不是皮子痒痒要给你们赎出皮子？赵四，你为什么叫小嘎鱼啊？赵四一听，因为我水性好，扔到河里边什么东西我全都能够找得上来，因此大伙儿给我送了个美称。杜林点了点头，你家住哪里？赵四说，我家呀就住在正东的赵家坡。你在这儿给老道踩盘子是不是？赵四一听，我不敢。赵四啊，你拿这话搪塞别人行了，跟我说呀，我不听那一套，我先把名姓告诉你，让你知道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一看你这两只眼睛，那眼珠闪烁不定，叽里咕噜直转，我告诉你，你绝非善类，你是以这老道在外欺压良善，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我姓杜明林，江湖混号混海龙，我是花刀杜家口的。瞎子，我打算麻烦你点事儿，行不行？赵四一听点了点头，行，我这有求必应。说完了以后，他心中暗想，耶，这小孩就是混海龙杜林，看起来我今天是够呛啊，多半活不了。我可曾经听说过莲花党的这些朋友全拿杜林和鲁青起誓，我今天一见他，这是名不虚传，观其外知其内，这杜林虽然年纪小，这心眼儿可不少。赵四就问杜小爷，您求我做什么事儿？杜林看了看，你的仇人把你的底完全给你卸了。我在庙里捉了一个水手，他姓李，叫李伦。赵四一听不对，我跟那人有一天的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要是他告诉您的，那纯粹是给我栽赃陷害。他是桥西边的水手，是老道面前的红人，跟您说他不姓李。杜林用眼盯着赵四，他不姓李，姓什么？您听错了，他姓纪，叫纪伦，有个绰号叫赛苏秦，就说他脑瓜灵活。杜林在这听着，我麻烦你一趟，上你们赵家坡去给我取点东西，你看成不成？赵四一听，杜小爷，那取什么？你把你的人头给我取了。赵四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杜林说，我在这里不

捆好了寒鸦覆水式四马倒存蹄。然后看了看石俊章，三哥您扛着。石俊章瞅了瞅杜林，谁有功夫扛这块废料，拎着不成吗？当下他们一起来到了浮桥。杜林看了看石俊章，把他放下去吧。石俊章一抖手，赵四这回喊上了，我说侠客爷杜小爷，你可千千万万别把我扔下去，我虽然叫小嘎鱼，现在手脚全让你们捆上，扔下去我肯定得完。石俊章可不管这，一松手绑就把这小子扔在了河内。这也是道报应循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他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四个水手吓得抖一耳蛋，面如土色。侠客爷，侠客爷，我们没做坏事，我们是迫不得已，不得已而为之，把我们饶了得了。杜林把那四个水手让石俊章等着压着，回到了庙里边，面见鲁青。咱们翻回头来再说鲁青。鲁青他们看杜林走了，就和宋锦、赵廷等人令江三带路，一起下了地道，来到了里边。这江三就说，列位侠客爷，休要高声，放到一旁。罗青等众人往里边一看，就发现这里边那有不少人，有这婆子丫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是道检的二妹，在椅子上坐着，披头散发，在床上坐了一个妇人，墙上挂了一口柳叶刀，刀上系着一块手帕。当时罗青过去就把刀拿在手中，罗青厉声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那姑娘来至近前，与何兵跪下了，这位何义士，您救救我。何兵一看，姑娘快快请起，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你怎么认识我呀？这姑娘说了，您呐，时常骑着马跟飙车，有哪我们村子里经过，我见过您，并且您呐在我们门前还印过马呢。罗青看了看这姑娘，这位姑娘你先起来，你来到这里多长时间了？我是前天到了庙中。你跟谁来的？到这里干什么？我住家就在赵家坡正东，地名叫小丁家庄，我和我这位婶娘来的。罗青说，你的婶娘就是此人。姑娘点了点头，就是这个妇人。罗青又问，你知道这个妇人姓甚名谁？这姑娘说了，她姓张，听我爹说她叫张锦娘，她有个绰号叫赛花蝶。接近我娘啊，这腰上长了个疙瘩，我娘出外去治病，我这个婶娘她带着我找我娘，刚刚出了村东头，她由打衣兜里拿出了一块白绢子，在我脸上一抖，我就闻到一股清香扑鼻，当时打了两个阿嚏，我就人事不醒，醒来就到了庙中。罗青又问，姑娘你姓什么？我姓丁，我叫丁玉荣。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赛花蝶张锦娘就和老道下的跪同床有染，他在外边专门给下的跪勾引少妇，为的是盗取婴儿子和称，好治各种的毒药。锦娘如今这么一想，大家人等全都有兵器，自己的柳叶刀迷魂怕被人得了去了，如今这个怎么办？所语常言说得好，讲的是兵器不离手，暗器不离身，如今这两样全在人手，他暗自在想主意。他一看鲁青

0: 听和姑娘讲话。张锦阳一抖手，就是一只毒药镖。罗青正说话呢，那镖就到了。他一搓身出，正打在发卷之上。罗青看了看这妇人，好刁妇，今天你还走得了吗？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日。说完了以后，伸手亮刀，吓得丁玉荣颜色更变。张锦阳呵呵一下，哈哈哈，姑娘你闪退一旁。那张锦阳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鲁青，亮刀之人快快报通名姓。罗青看了看，我姓鲁名青，江湖贺号会有熊。张锦阳一闻此言，心中就一动，暗想，哎呀不好，原来是鲁青。下三门的男女全拿鲁青赌咒，没成想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今天叫我张锦阳单单碰上鲁青。再者一说，他能为武艺一定不弱，人又不少。想到此处，他跳下床来，上前提手一晃，右手入兜囊，取出了一支判官笔，中间顶针套在中指之上，左手伸过来要夺鲁青的刀，把判官笔一摆，就奔鲁青的咽喉扎过来了。当时两个人打得一起站在一处，等着一伸手啊，罗青发现自己的本事和张锦阳相比，那差地多得多。你别看张锦阳是个女淫贼，可是他的武艺确实挺高啊。两人动手之际，锦阳说，哈哈哈，罗青啊罗青，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原来就这点能耍。我看要讲究单打独斗，你家姐姐还不是把话说绝了。我没有合手的兵刃，要有合手的兵刃，我叫你们这群小辈一个个难逃公道，全得给我夫主抵偿罪名。当下他们过招也就十几个回合，张锦阳身形乱动，判官笔频繁的发动进攻。罗青这个着急，心想这个女贼这判官笔的招法十分惊奇，我要想把她战胜了实属不易。罗青一想，今天要败在她手下，那是丢人现眼。罗青用刀往一扎，张锦阳往旁边一闪身，左手一磕罗青的腕子，那右手的判官笔便奔右肋点来。罗青一看笔到了，连忙一闪身，张锦阳右腿飞起来就蹬罗青的后胯。罗青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就把罗青给蹬出去四五步远。罗青连忙用刀一杵地，这算没趴下。此时何斌就过来了，张锦阳心中暗想，我一个女流之辈，虽然异业在身，可是现在来的人太多了，这要跟我车轮战，我致死一个算是给我父主报仇雪恨，致死两个那我赚一个，那今天我就和你们拼了，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娘的厉害。今天他们人多，这个老娘我就得下狠招。想到此处，他高声喊了一声，对面小辈报上你的名姓，你家奶奶笔下不死无名之人。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

0: 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可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前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穿越千年时光，
21: 推开历史之门，
20: 打捞人间烟火，
21: 走进市井巷陌，
2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0: 每一缕炊烟

0: 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咱们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啊，都知道在《水浒传》里头，武大郎的职业呢是卖炊饼。很多的朋友啊，以为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咱们今天的烧饼，甚至有厂商以武大郎作为品牌的名字啊，注册了烧饼的商标。其实啊，这是对武大郎的误解，也是对炊饼的误解和对历史的误解。武大郎卖的那个炊饼并不是烧饼，那到底卖的是什么饼呢？您听我细细的跟您说。这个炊饼呢，它是一种面食，我国很早就已经开始吃面食了，而饼呢又是面食当中最常见的。在古代的时候啊，面食几乎都可以被称为饼。汉朝比较常见的是糊饼，在这个面饼上撒上芝麻，哎，烤熟了吃。这个芝麻当时呢又叫糊麻，所以糊饼也叫做糊麻饼。这个糊饼的起源呢是来自于西域，那是当地人的日常食品。到汉朝的时候，糊饼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原，因来自西域的胡人，所以就称为糊饼。哎，从制作工艺而言呢，这个糊饼啊，这更像是咱们今天的烧饼。那么确切的说呀，它更像是今天我国新疆地区常见的面食馕。有学者考证说，这个糊饼和馕啊，它就是一个东西，只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之后，才有了馕的这个叫法。糊饼在汉朝啊，属于是西方进口的食品，深受新朝人士的喜爱。据《太平御览·引续汉书》中记载，说汉灵帝就特别爱吃糊饼。这位皇帝钟情于各种胡人传过来的这种新玩意儿，甭管是吃的用的，哎，都喜欢，是一个很时尚的皇帝。等到了唐朝的时候，糊饼就更为流行了，成为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食物。你看白居易曾经就写诗盛赞糊饼，说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在唐雨林中还记载了一种做法奇特的糊饼，叫鼓楼子。是怎么做的呢？将一斤的羊肉一层一层的铺在面饼中，隔中以焦鼓，哎，就是在饼和饼中间呢放上焦和豆鼓啊，润以酥，就是用酥油浇灌整个饼，然后放到火炉中去烤，烤到这个肉大约五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取出来吃了。这种糊饼的制作方法就很像咱们今天的披萨。在古代呢，还有一种叫汤饼的面食啊，顾名思义，汤饼嘛，带汤的，那肯定是煮出来的，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面条。那还有一种叫蒸饼的面食，哎，你看这字面的意思对吧，蒸出来的饼，将面团发酵之后再蒸出来，这个做法就像咱们今天的馒头。这个蒸饼呢是在先秦的时期就有了，至少在汉代就有蒸饼这叫法了。到了宋朝的时候，蒸饼改名了。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叫赵祯，这个蒸饼的蒸字啊，发音和这个蒸字有点相近，一个叫蒸，一个叫蒸，所以古代的人很讲究必尊者讳，不能直呼皇帝的姓名，更何况在人人可吃的这食品里头啊，所以从宋朝开始，这个蒸饼就不叫蒸饼了，哎，改叫炊饼了。所以你看，答案揭晓了啊，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蒸饼，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馒头。那有的人看小说的时候，一看到古代也有叫馒头的面食，那这个馒头和蒸饼它一样吗？哎，不一样。古代称为馒头的面食啊，这里边一般是带馅儿的，而且多为肉馅儿。在南宋的《孟良录》中就有记载，说南宋都城临安城中有个卖羊肉馒头、糖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等。咱们看明朝宋许写的烹饪著作叫《宋氏养生部》，这里边特别的著名了，说馒头有馅儿，蒸饼无馅儿。宋明时期的馒头就更像咱们今天的包子，在宋朝的时候啊，也有叫包子的面食，这里边呢也是带馅儿的。在宋朝的文献记录中说，这包子跟馒头那是并列存在的，这说明了这二

者还是有区别的啊，它并非是同一个食品。那么话说回来，这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有学者经过分析啊，应该是形状上有所差异。从清朝开始，对带馅儿的馒头和不带馅儿的馒头在叫法上就做了区分了。北方管这种没馅儿的叫馒头，管有馅儿的叫包子。南方呢，依旧是管有馅儿的叫馒头。你比如像上海著名的小吃南翔馒头，其实它就是一种小笼包。这个馒头最初出现的时候呢，主要是和祭祀有关啊，因为原始社会流行人首祭，就是祭祀祖先神灵的时候呢，要用人头来做祭品。后来历史发展了啊，人类也变得文明了，就改用人头形状的食品来替代人手来祭祀。哎，这样呢就出现了馒头。一直到了明清时期，这国人还流行用馒头当做祭品。名人李许在《戒安老人漫笔》中有记载，说祭功臣庙用馒头依葬，意思是说祭祀功臣要用依葬的馒头。这个葬啊，是古代佛教用语当中的一个数量词，意思是5048。哎，就是说要用5048个馒头来祭祀啊，看来这功臣的这个功绩不小啊。在民间呢，还有一种说法，说馒头啊是诸葛亮发明的。根据宋朝的《事物纪元馒头条》记载，说诸葛亮当年出兵西南啊，去征讨孟获，有人就告诉诸葛亮说，蛮夷之地啊多邪术，要借助神兵才行，具体的办法就是杀人，然后用人头祭祀神，神就会出兵相助了。可是诸葛亮他不忍心杀人，于是就下令杀牛宰羊剁成肉馅，然后再用面团包成人头形状，上屉蒸熟，称为馒头啊，野蛮的蛮，意思就是蛮族人的头。那么到了后来，人们觉得这个馒头的名字啊太血腥了，就把它改成咱们今天的这个吃的馒头了。啊，当然这个说法还太过传奇了，它的可信度不高。但是学界呢普遍认为，说馒头的出现与古人的祭祀活动啊关系极大。由此可见啊，尽管传说不足为信，但是传说中可能真有这种真实历史的影子。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我们看《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都喜欢吃肉，尤其爱吃这牛肉。有人就统计过，说《水浒传》里头梁山人物的饮食内容中啊，这吃牛肉的频率明显要高于吃猪肉啊、羊肉啊、马肉等等其他这些肉类。其中最著名的吃牛肉的桥段就是武松到景阳冈饭店，酒家说哎，只有熟牛肉，武松就说了，说好的，给我切个二三斤来吃酒。那么古人真的经常吃牛肉吗？答案是否定的啊，因为古代杀牛很难，在农耕社会，这个牛是重要的劳动耕畜和运输工具，所以古代官府对于牛是有诸多的保护政策的。在《礼记·王制》中就规定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榛。另外呢，受古印度佛教的影响，我国古代还流传着杀牛吃牛者遭疫病得恶报的传说，禁止杀牛，这也是一种民间信仰。我国历朝官府啊，都有立法明令禁止私自杀牛。在汉朝的时候，杀牛等同于杀人，是可以判死刑的。《淮南子·高佑注》记载的是：“王法禁杀牛，犯禁杀之者诛。”打汉朝之后，虽然说废除了杀牛偿命的规定，但是杀牛的行为依然是要受到刑罚的。唐朝是有期徒刑一年，或者是给官府做苦役。宋初是绝脊杖十七，就是往你后背上打十七棍子。到了元明清三朝呢，一般就是杖一百啊，就是用棍子打屁股一百下。那么既然古代禁止民间杀牛，那在《水浒传》里头的英雄好汉为何又总吃牛肉呢？首先哈，自然病死的牛在宋代那是可以吃的。牛在病死或者意外死亡之后，报官府核验，然后就可以自食或者贩卖。那么到了《水浒传》成书的元末明初这个阶段，年老体衰的牛呢也可以宰杀，但是你需要报官啊，报到官府去批准。其次呢，在《水浒传》里头卖牛肉的呀，多是一些乡野郊区的野店、黑店，官府监管不到，偷偷摸摸的卖点牛肉，这也没人管。在《水浒传》中的故事情节呢，大多数都是来源于元代的杂剧，而元杂剧当中啊，最初的梁山好汉吃的并不是牛肉。你看元杂剧《黑旋风双线弓》中，李逵吃的是什么呀？一罐子

肉泡饭。那涉及到鲁智深的几部元杂剧，这主角吃的也是羊肉，所以《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把吃羊肉改成了吃牛肉，可能是为了突出梁山英雄好汉们的反抗精神。当然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就是古代官方严禁吃牛肉，但是它不代表说民间就真的能够禁绝。而且正是因为官方禁止，哎，所以在市面上这牛肉是很稀缺的，牛肉的价格也远高于其他的肉类。在宋朝的时候，每斤牛肉是可以卖百钱的，要按照购买力换算的话，折合今天的180块钱。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一定是会有人铤而走险啊，这也是古代能够吃到牛肉的最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尽管国家法律明令禁止，但现实执行当中啊，官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举官不究，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应该也是宋朝违禁吃牛肉的一个现实情况。在宋真宗的时候啊，一个叫孔宗敏的官员上奏啊，说浙民以牛肉为上位，不成之辈竟于屠杀。由此可见啊，当时浙江厮杀耕牛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宋真宗听后是大为震惊啊，就下旨要求严厉的惩处，开展严打吃牛肉的全国行动。然而这个行动呢却无疾而终了。为什么呢？因为官员上奏说啊，民间吃牛肉的太多了，要是都给抓起来，恐怕宋朝的监狱都不够用，哎，装不下。宋真宗一听很无奈，最后就只能作罢了。行吧，既然这样啊，谁爱吃就吃吧。那么同样是宋朝，山东莱州地区的官员对待这个民间吃牛肉的问题啊，这个处理方法呢就显得更加的与时俱进了。眼看着是吃牛肉的太多了，怎么办呀？干脆就收起了吃牛税。哎，你说你吃牛可以，但是你得交税。这么一来呢，既打开了牛肉交易市场，丰富了民众的菜篮子，又充实了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啊，一举两得。但是农业社会吃牛太多，的确会对农业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最终呢又会破坏传统经济的根基，所以吃牛税啊就遭到了强烈的批评，政府最后也停止了这个政策。宋朝又继续严禁吃牛肉啊，这就又回到了无法禁绝的一个尴尬的局面了。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岳峰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嘉荫县采山季大吉启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金林区走好绿色转型路，打好林区三问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峰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起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庆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

0: 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伊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萃区和伊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嘉荫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螺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荫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荫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幼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及时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1: 我们牢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0: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燕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助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近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2: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着，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人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与此同时，金林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五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

0: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 杠 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我国多地出台了控烟条例，可随即电子烟的管控又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那么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4: 记者在某网购平台检索电子烟，发现大多商家宣称电子烟没有燃烧过程，其烟是通过电池加热烟油雾化形成的水蒸气，对身体不会造成损害。有的甚至打出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吸食、无惧禁烟区的标语。那么电子烟产生的烟雾真的如同商家所说的那样吗？吴一群，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
5: 电子烟首先大家看到很清楚，有雾，白色的，它绝对不是推销商说的水蒸气，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气溶胶，而且气溶胶的颗粒非常小。那么这种暴露这样的微小颗粒的气溶胶对我们的肺部健康是不好的。
4: 除了气溶胶外，电子烟二手烟中还有些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购买了四种贩卖火爆的电子烟，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首先，实验员在实验舱内模拟出人吸电子烟的频次和吸烟量，从而还原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后在空气中的环境，然后再对这些样品进行取样。通过分析这四种样品，我们发现了每种样品都有这三类主要的物质，分别是甲醛、丙二醇和丙三醇，每种样品所含这些物质的含量不同而已。四种样品甲醛检出量在每立方米2.6毫克到15.0毫克之间，这是我国居室内空气中甲醛最高容许浓度每立方米0.08毫克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大家都知道甲醛是一级致癌物，这种有害气体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
5: 电子烟的烟液当中比例超过90%的是醇类，比方说丙三醇、丙二醇，所以在这个电子烟的二手烟雾当中大量的有机溶剂，这个对我们的呼吸道是有损伤的。
4: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也显示，对比清新空气，电子二手烟可以造成 PM1.0 值高出14到40倍， PM2.5 值高出6到86倍不等，产生的某些金属含量比如镍和铬甚至比传统卷烟产生的二手烟还要高。可见电子烟也会释放有害的二手烟。如果您吸食电子烟，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等吸烟，请远离孕妇及未成年人。 另外，在2019年1月1号，杭州已经明确。

0: 规定一切公共禁烟场所禁吸电子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也规定公共场所禁止使用电子烟。
1: 可以看出，电子烟的二手烟并不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其产生的烟雾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水蒸气。相反，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会成为一种新的污染源，其中包含尼古丁、甲醛和一些重金属等等，这些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黄帝内经》有七伤的概念，忧愁思虑伤心，大怒气逆伤肝，寒冷伤肺，大饱伤脾，防劳过度，久坐失地伤肾，恐惧不节伤志，风雨寒暑伤行。今天呀，特别提醒您，过食冷饮伤肺。古代没有冰箱，可能人们吃到过寒食物的机会并不多，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了随手从冰箱里拿出来很寒凉的食物马上就吃，或者喝冰水，这些呀对肺气的伤害是很大的，而且也伤胃，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

人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安闲清静，没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保持充沛的正气，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健康长寿。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讲的就是清静平和的心理状态与预防疾病的关系。所以要想保持健康的身体，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当脾胃功能减弱时，很多人都关心这时候吃点什么最养生呢？马上就告诉您，喝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自古就认为养生离不开粥，粥有利于养脾胃，营养容易被吸收，所以也有人说会喝粥的人更容易长寿。下面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经常食用的粥，山药百合红枣粥。您取适量的大米，再配一些糯米、山药、红枣和百合，清洗干净，加清水放入锅中，先大火煮，再改文火慢慢炖煮。这款粥有润肺健脾补气的功效。

为了庆贺过节，自古以来都要吃喝玩乐。那您知道古人过的最有文化内涵的节是哪一个吗？他们又是怎么过的呢？允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议会稽三营至兰亭，休息是也。群贤辈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集团引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曲水流觞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人过上世纪的文化活动。暮春之初的3月3日，王羲之和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士、县安、松卓等42人在会稽三英，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的兰亭，按照休息的习惯，借着婉转的溪水流觞饮酒，吟诗饮怀。42人中，王羲之等11人各赋的4言或5言诗一首，有15人各成诗一首，另外有16人混迹于名士中，一首诗也凑不出来，只得隔罚酒3句乎。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为当时即兴而作的几十首诗写的序言。曲水流觞的雅集宴饮，其实并非王羲之等人首创，他们只是沿袭了古代休息的习俗。不过这一次集中了一批喜欢舞文弄墨的名士和一些富云风雅的士大夫，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给这个群众性的节日赋予了足以闪耀中国文化史的文化情调。曲水流觞从此成为文人雅集的代名词，后世士大夫们呀纷纷响应，成了中国式的古典文化沙龙。休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每年春天3月的上巳日，女巫啊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去病，而叫做蒲处，也叫休息。因为休息是在河边界的活动，又演绎成了临水宴饮的风俗。休息的古老巫术意识逐渐让位于活泼的宴游了，达官贵人或文人骚客更免不了要吟诗新令，既然是临水宴饮，又索性变了一些花样，把酒杯放在弯曲欢绕的小溪流里边，让它随波泛流，酒杯飘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一饮而尽，称之为曲水流觞。直到唐宋，朝廷还一直重视戏剧的活动，皇帝经常在这宋代的时候呀试验曲江请都戏饮踏青，有这样的记载。到了元朝的时候有水上迎香之乐，明清以后呀理学强盛，上世纪福戏高梅之意味日渐淡薄，逐渐演变为春游节。书圣王羲之组织的一次节日聚餐，不仅诞生了《兰亭集序》这幅天下第一行书，也让曲水流觞这一风雅习俗大放异彩。曲水流觞也因为兰亭雅集而名震后世，我们应该感谢王羲之、李白、苏东坡等文人雅士们，正是因为他们令功能时运、仪式简陋的节日变得多姿多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人到老年，消化功能减弱，在饮食上啊，要注意以下几点宜与忌：一、宜素少荤。医学研究证明，许多老年病与嗜食荤腻有关。老年人一般好静少动，热能消耗较少，过多的摄取荤食或经常饮食过量，既加重胃肠负担，又容易肥胖，导致诱发多种疾病。第二，宜鲜忌陈。新鲜食品营养丰富，容易消化吸收，老年人的食物以随购随食为好。三，宜少忌多。老年人食物应该依据少而精，少吃多餐的原则，把胃填得太满了，那是老年人饮食生活当中的大忌。四，宜淡忌咸。过咸过甜过辣的口味对老年人都不适宜，患有高血压心肾疾病的老年人口味更宜清淡。第五，宜温忌冷。老年人大多为虚寒体质，温食可以暖胃养身，平日里应该少吃冷食，更忌生食。

孔夫子说，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冲也。喜欢吃不是错，但物极必反，太奢华了不仅是一种罪过，还会吃坏了身体，喝坏了胃。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屑于此，抵制奢靡，节俭办会，崇尚粗茶淡饭最养胃的理念。东汉时的杨旭曾做过南阳太守，当时世家大族大都崇尚奢侈华丽，杨旭对这种奢靡的风气深恶痛绝，就粗衣劣食，清廉自守。杨旭喜欢吃鱼，他的副手送来一条当地特产的白河鲤鱼，杨旭推让再三，但这位副手执意要太守收下，杨旭不好太过严厉，收下以后呢，就将这鱼挂在了房檐下面，风吹日晒，鲜鱼变成了鱼缸。后来这位副手又送来一条鱼，杨旭二话没说，把他带到屋外，指了指那条鱼缸，副手立刻明白了，从此再没有给他送过鱼。这件事传播开来啊，南阳百姓交相称颂，亲切地称杨旭为悬鱼太守。历史上最早把喜欢吃鱼和接受别人送鱼这事儿想明白的人，是春秋时的公仪休。公仪休是鲁国的国相，特别喜欢吃鱼。当时啊，讨好他给他送鱼的官员一抓一把，但他一概拒绝。公仪休的弟子就不明白了，先生爱吃鱼，为什么送上门的鱼却不要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别人的鱼，如果接受馈赠，就会犯法免职，不但没人送鱼，自己也没钱买鱼吃了。相反，如果我不接受贿赂，就不犯法，不会免职，有工资，当然就永远有钱买鱼吃啊。公仪休、杨旭这种节俭处事的好传统自然不会失传。宋朝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他在洛阳著书的时候，同时发起了一个老年人的聚会，叫真率会。这个聚会就传承了抵制奢靡、节俭聚会的理念。真率会成为自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之后引领良好风气的极光片语。真率会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司马光和一些退休官员们约定，每次聚会果品呢不超过三种，菜品呢不超过五种，酒呢有了就喝，没了也就算了，绝不铺张，绝不浪费，率真简约，故名真率会。每次聚会啊，嘉宾只在一份请柬上注明自己是否参加。有一次啊，一名会员不小心多准备了两道菜，还被罚补办了一次，少了应酬客套，几个退休官员拍座位也不论官阶的高低，只论岁数的大小，客人来的时候规定也不许去迎接，走的时候也不许去送行，强调的是青青一曲好香一柱，闲谈古今纵情山水。他们的这种理念深受后世官员文人的推崇。清康熙年间，曾任兵部尚书、明史总裁官的徐谦学邀集一众老友集会，也称真率会。自古以来啊，聪明睿智之士大都以节俭为美德，安贫乐道，养性修心。颜回以箪食，以嫖饮，在陋巷仍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生态度，曾深得孔子赞叹。诸葛亮更是谆谆教导自己的后辈，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古圣先贤教诲在先，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汲取一些人生大道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有了电诊楼，一些朋友纷纷前来参观游赏，辛弃疾热情好客，领着他们登楼望远，为他们指点滁州山川。这天他和朋友李清雨登楼，两人互相唱和，辛弃疾写下一首《声声慢》：征哀城镇，行客相逢，都道唤出层楼，指点岩崖高处，浪拥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灞常怀，千骑临秋，晴岚望，有东南嘉起，西北神州。千古怀松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无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悦事，胜安排，酒令失愁。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词的开头几句赞扬电诊楼的宏伟气势，其后描述登楼眺望的情形，下却写滁州大治之后的愉悦心情。李德裕为滁州刺史时，曾修建怀松楼，表达对中原的留恋之情。后来他如愿以偿地回到经洛，词人也用这个典故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渴望早日收复中原的愿望。忙于滁州事务的同时，陶醉在十分花柳、酒如春好之中的辛弃疾，没有松懈自己收复中原的斗志。滁州比邻前线，有利于观察敌情，通过屯田吸引许多中原人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更多关于金国的情报。辛弃疾根据观察和情报分析，发现金国内部矛盾剧烈，纷争不断，金国上层享受安逸，日益腐败，这些更坚信了他在《美秦十论》中的判断，金国统治不可能长久。辛弃疾的政治军事敏锐性在于他侧面了解到金国的北方蒙古族正在崛起，这个民族生命力强盛，能征善战，发展迅速，这引起辛弃疾的警惕和忧虑。他指出，仇鲁60年必亡，鲁亡则中国之忧方大，意思是金国灭亡后，中国面临的威胁更大。当时是公元1173年，60年后1233年金国灭亡，不久南宋也被蒙古所吞并。这么准确的预言，只有伟大的战略家才能够做到。可惜南宋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朝廷不愿意再去考虑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 不愿意直面60年之后的灾难。假如当时南宋朝廷真正重视起这份珍贵的情报分析，并积极启用辛弃疾采取应对之策，不知历史能否改写。可惜一切不容假设，难怪后人感叹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人生不经意的转角处，会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自己。辛弃疾在滁州政绩突出，得到卓拔，前到9年冬，迁任江东安抚使参议官。江东是江南东路的简称，辖现在的浙江省、江苏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以及江西省东部地区，首府设在建康。南宋官制最为复杂，各路设有4种长官，安抚使掌管军事政务，俗称帅臣、帅司。转运使掌管财富民政，俗称曹臣、曹司。提点刑狱司掌管司法监察，俗称刑官、县司。此外还有提举长平广惠仓，掌管粮食、矿业，俗称仓台、仓司。四者合称四司，互不隶属，且均有安察官吏之权，可以相互制约。参议官是安抚使的幕僚，相当于参谋长，由州府级正职到路级副职，算是卓拔使用。由滁州重回建康，算是故地重游。建康留给辛弃疾印象最深的还是赏心亭。6年前，他在这里写下《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城史留守至道的名篇，发出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的感叹。现在辛弃疾再一次来到赏心亭，寻找6年前的激情。6年来，在朝中和地方上经历磨练，他更成熟、更现实，也更自信，对自己信心越足，越渴望有更广阔的天地翱翔。然而朝廷要么沉淡一隅，要么急功近利、仓促北伐，这些都是他不赞同的。辛弃疾心中的北伐应该首先巩固国防，操练军队，厉兵秣马，等有了压倒性的势力，一举定乾坤。如果胜算不大，宁可不动，不可轻动。这种心绪之下，辛弃疾在赏心亭上再次感兴情怀，写下其极负盛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共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当涟漪。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鹰

归来。秋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忧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春秋战国时，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曾属楚国，金陵也不例外，因此称楚天。上阙写赏心亭上看到的景物。清秋一词已经为全词定下基调，秋天天气转冷，草木摇落，给人以悲凉的感觉，所以古代有悲秋之说。早在战国，屈原和宋玉就为秋天做了诠释，称为诗词悲秋的懒伤。屈原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唐朝气象扩大，然诗人笔下秋色依然是悲怆。杜甫《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白赠卢思户：秋色已远近，出门尽寒山。李商隐宿洛市亭，寄怀崔庸崔衮。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面对秋风也悲叹：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有了清秋的调子，词人登高所见水天山峦落日鸿雁，无不染上悲剧的色彩。水无天际，故乡遥不可及，山峦起伏却是献愁共恨。鸿雁南飞，声声凄鸣，呼唤的都是游子。辛弃疾南渡已有十多年，然而他始终认同自己是北方人，只是暂时客居江南，等待收复了旧山河，一定会回到中原。因此看见水天无际，山峦起伏，鸿雁哀鸣，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北方人是辛弃疾对自己的认同，在别人眼里，他早已成为江南人，而自己只把江南做宦游。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他收复中原，回归家乡的心愿，没有人能够体会，这比有家难回更令他伤感。吴钩是宝剑，这样阳刚之物却能够写出如此凄凉之意，这种功底只有辛弃疾能够做得到吧。下阙用了两个典故：西晋张翰，字季英，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起吴中老家的菇菜、纯羹、鲈鱼块等美味，说人生最可贵的是开心，怎么能让名利羁绊在千里之外呢？于是毅然决然辞职回到吴中。季英思念故土，尚能来去自由，辛弃疾纵然能够放弃名利，也难以回到家乡。词人用季英的典故把思乡推向了极致。秋田问舍说的是三国许四拜访名士陈登，陈登傲慢无礼。后来许四向刘备说起这事，刘备说：现在天下大乱，帝王失所，你不能忧国忧民，却向陈登提出田地屋舍的要求，陈登怎能不讨厌呢？辛弃疾用了这个典故，说明已经有归隐之意，只是国耻未雪，自当忧国忧民，不能求田问舍，逃避责任。可惜流年一句，感叹时光流逝，功业难成，连树都有这样的感觉，可见忧愁之深。男儿流血不流泪，何况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什么能够让英雄流泪？可惜流年，忧愁风雨，英雄无用武之地。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红巾翠袖指女子，宋代官员或文人游宴娱乐，都有歌妓在旁助兴又酒。

感叹事无知己，得不到宽慰和理解。俗话说，英雄流血不流泪，流泪则让人心如苦莲，倍感凄凉。何况四顾茫茫，无人会登临意，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心意。这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人最难以承受的人生悲剧。这一句和栏杆拍遍剧一样，用极富感染力的画面直抒胸臆，表达无法宣泄的愤懑，因其强烈的画面感和真挚深邃的感情，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江东安抚使参议官的直接上司是江东安抚使，当时任职的叫叶恒，字孟熙，早在辛弃疾任健康通判时有幸结识叶恒，叶恒对他非常赏识。叶恒上任江东安抚使后，特意将辛弃疾调至健康。辛弃疾为叶恒写了许多词，如前文引用过的《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叶恒是位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辛弃疾到健康不足一年。孝宗淳熙元年冬，叶恒入京拜相。叶恒走后，辛弃疾惆怅万分，独自来到蒋山，写下《一剪梅》，由蒋山成叶丞相，蒋山就是中山，他们常常一起游赏的地方。词中写道：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首词作非常有意思，大部分句子是前人写过的现成句子，辛弃疾随手拿来，却自然妥帖，丝毫不觉突兀。独立苍茫醉不归，化用杜甫的诗句，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用独立苍茫形容蒋山之中的自己，显得孤立无助。日暮天寒，化用唐代刘长卿诗句，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照应独立苍茫，凄凉的氛围挥之不去。归去来兮，出自陶渊明。陶渊明不愿忍受官场约束，挂冠辞官回家种田，写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这里辞人指日暮天寒，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从蒋山回来，引出下文的回忆。探梅踏雪几何时，回忆与叶恒一起游赏蒋山的情形，充满欢乐，充满活力，与日暮天寒、归去来兮形成鲜明对比。唐代诗人孟浩然情怀旷大，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后人用踏雪寻梅形容赏爱风景的情致。今我来思杨柳依依，出自诗经，杨柳在诗文中是离别的意象，这里形容对叶恒恋恋不舍之情。白石冈头曲岸西，白石冈是健康风景之一，是辛弃疾与叶恒经常游览的地方。想起他们一同游赏的情形，一片闲愁芳草萋萋油然而生。一片闲愁出自柳永，芳草萋萋出自唐朝崔颢，都是表现羁旅行意、孤独寂寞的句子。这份孤寂，这份闲愁，不需要山中鸟儿悲啼，心中已惆怅不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这里赞扬叶恒德高望重，受人崇敬。叶恒是又一位懂辛弃疾的人，离开他，辛弃疾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尽管二人在一起共事时间不长，叶恒也始终惦记着辛弃疾。他回到朝中不久，再次向孝宗推荐辛弃疾，说他慷慨有大略。孝宗对上次在沿河殿侃侃而谈的青年才俊印象颇深。

对他治理滁州政绩甚为满意，他再次召见辛弃疾，并将他调任京官，任仓部郎官。仓部是户部下属单位，掌管大臣俸禄，仓部郎官为正七品，尽管官阶仍不高，但能够回到皇帝身边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仓部郎官的宝座还没有暖热，辛弃疾就有了新的任用。这一次他有机会重踏战马，再持金戈，喋血沙场。这要从宋代的一项商业政策茶叶管理说起。自唐代始，茶成为中国普及性饮料，上至贵族，下至平民，都将饮茶作为日常必备的生活项目。茶树种植、茶叶加工、茶品销售则发展为一项庞大的产业。古代商业欠发达，朝廷征收赋税，除农业项目外，集中于盐、酒、铁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产品中，所以茶叶一经崛起，唐政府就将其纳入税源。无论种茶的农户还是卖茶的商户，都要向政府缴纳茶税。至北宋，茶税已经成为政府税收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之后，政府开支庞大，财政相形见绌。仁宗时期，启用王安石变法，企图改善财政状况，但最终归于失败。北宋末年，蔡京为相，对民众的盘剥变本加厉，其中茶叶成为政府开源增收的重要管道。为了垄断茶叶利润，蔡京将抽取茶税的做法改为茶叶国家许可，商户专营。具体办法是，官府发放茶叶经营许可证，叫长短饮，茶商持有许可证，方可允许到茶农处买茶，买茶之后到官府验证，官府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办理批准文书，才可到市场上销售。官府对茶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大大加强了对茶叶流通的控制，可以任意决定茶叶价格，为政府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收来源。蔡京当政期间，每年征收茶税达400多万两。400万两是什么概念？北宋与辽国之间有个澶渊之盟，约定每年援助辽国10万两白银。北宋茶税一项收入竟是其40倍。由于中国茶叶产地大多集中在南方，南宋尽管偏安淮南，控制茶叶生产情况基本是不受影响，但淮河以北地区农业生产发达，南宋政府丢失了中原后，农业税大为减少，对金国战争又比较频繁，供养军队数量庞大，所以财政更加的窘迫。为了维持统治，南宋只好在茶税上挖钱增效，继续实行茶叶专营，并不断加重茶税，加大对茶商的盘剥，茶商将税收成本传导到下游，导致茶叶价格高昂，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茶叶价格虚高，茶叶终端价格与茶农手里价格相差巨大，激起一些茶商投机心理，他们开始贩运私茶，即不通过官府许可，私自从茶农处买茶，逃避茶税，以低廉的价格销售到用户手中。贩卖私茶，受损失的是政府，于是官府明令禁止，严格盘查，严厉打击。茶贩为了利润与政府对抗，成群结伙，甚至组织私人武装，从官兵势力弱的地方为突破口，强行贩私。官府严打，与茶贩反抗，双方矛盾愈积愈深。淳熙二年四月，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终于爆发，一些茶商贩子推举赖文正为首领，集结400多人，组成武装队伍，在荆南府起事，一路从湖北打到了湖南，转战江西、广东，曾击败官兵10000多人，最后盘踞在宋江南西路境内，江西多山，便与隐蔽和流动作战。这支武装力量在这里暂时的扎下根来，兵众达到800多人。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起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庆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伊春开放大学共同举办的伊春市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在伊美区开班。本次培训

0: 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主会场设在医美区税务局，各县市区均设立分会场，参训人员覆盖全市400多名考生。培训围绕2026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大纲，特邀伊春开放大学教师、乌醉区和医美区优秀社工师代表组成授课团队，精准对接考生备考需求，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指导，旨在帮助全市考生高效冲刺备考，提升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率，筑牢我市基层治理专业人才根基。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日前，嘉阴县在农贸市场、重点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启动以采山季为主题的特色大集活动。采山季大集严选本地特色产品，涵盖桦树枝、蓝莓、黑木耳等原生态山货，蕨菜、刺嫩芽等新鲜山野菜，黑龙江三花五罗等特色江鱼，以及各类优质鹅货，串联山野好物、江鲜物产、特色商贸多元资源，融合生态特色禀赋与文旅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嘉阴优质生态底色、山野自然风味与热闹市井烟火氛围，进一步丰富群众出游休闲配套体验，提升嘉阴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台消息，春风送暖，绿意渐浓，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抢抓春季育苗黄金期，在英山、小白、西哲三大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为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种苗支持。走进各苗圃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劳动景象。春季苗木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幼苗成活率与生长质量。为保障苗木质量，工人们分工协作，每一个步骤都严谨规范，一丝不苟，坚守随起随栽、幼苗优育的核心原则，确保苗木根系舒展、定植稳固。同时，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及时指导工人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用专业力量为苗木移栽成活率保驾护航。据了解，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苗圃用地，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工作。这批幼苗经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为森林资源培育提供优质种源。全部换床作业预计5月中旬完成，并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本台消息，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金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方位织密民生幸福保障网，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21年以来投入巨资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从校舍修缮、设备更新到校园提质，让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教育。同时设立续希望、燃梦想助学资金，精准帮扶贫困学子，奖励优秀学生，已累计惠及314人。金林区教育局局长崔丽莎：
1: 我们牢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嘱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补齐办学短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就学，成长成才。
0: 一个个民生工程落地生根，金山屯镇自来水厂、中医医院、西林镇供热站、全民健身中心等重点项目建成使用，第四中学修缮、城区道路升级全面完成，饮水安全、医疗保障、冬日供暖、健身出行等民生刚需一一满足，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更加便捷舒心。积极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新建博尔雅颐养中心，推出南燕北飞候鸟式旅居康养居家养老服务，助老餐厅实现全覆盖，破解老年人就餐照料难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落到实处。几年来，全区城镇新增就业4963人，累计发放低保特困金、救助金1.49亿元，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保障水平实现19连增，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金林区居民向颖华：
2: 身边的变化呀，看得见、摸得着，那学校、医院、养老越来越好了。你看就业还有帮助，困难呢还有人救助，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与此同时，金林区深化民生领域改革，构建五位一体维权网络，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兑现教师职称待遇，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维护群众权益，让政务服务更高效，群众生活更舒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0: 我不喜欢吃蔬菜。
1: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0: 哼，那我也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0: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近年来，铁力士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大事无关，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生态资源，聚焦冷水鱼养殖特色产业，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养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冷水鱼养殖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琪，
3: 我现在是在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那在我身边的源头活水正源源不断的流经养殖基地。冷水鱼养殖对于水

0: 质的要求非常的高。那依托我市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天然好水，这里养殖的细鳞鱼、金鳟、红鳟鱼等品种长势良好，这些深山里的水仙也成为了群众增收的金钥匙。
1: 养殖基地内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红鳟、金鳟、细鳞等冷水鱼在池中自在游动，工作人员正在细致监测水质和鱼类生长情况。据了解，目前铁力市清溪沟冷水鱼养殖基地年繁殖量达百万条，驯化成功率超80%。基地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全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确保冷水鱼的品质上乘。铁力市清溪沟林蛙冷水鱼人工养殖基地负责人赵忠宝：
2: 我们这溪鳞养殖是2006年开始的，原来是也是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比较好，有着野生鱼，但是量很小，但是在养殖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养繁育成功也是最近6-7年开始吧，通过就是自然界观察溪鳞鱼的生活习性，完才琢磨过来的，后来又到外地不断的去学习。
1: 铁力市坚持以养促护、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推动冷水鱼养殖与生态保护良性循环，不断完善养殖配套设施，加强养殖技术指导，引导养殖户采用科学养殖模式，提升养殖效益。同时积极推动冷水鱼养殖业与地方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养殖加销售、养殖加旅游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空间，让冷水鱼成为铁力生态富民的特色名片。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工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多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

0: 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喂鹿、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连日来由好区南岔县、丰宁县、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等组织广大青年，以不同形式庆祝节日，弘扬五四精神，展示青春风采。友好区第三中学举行更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主题团志活动，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凝聚青年奋进力量。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出团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再以坚定理想信念、点亮青春航向为主题的团课宣讲上，回顾了五四光辉历程，阐释五四精神内涵，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激励大家牢记使命，奋勇争先。友好区第三中学团员洪新宇：
1: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团员，我们将更续五四薪火，铭记历史使命，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奔跑在青春赛道上，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0: 南岔县开展深读红地盘史料筑牢宣讲根基青年宣讲队读书备课活动，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们深入解读南岔红地盘历史、吉兴沟会议、殉难井等史实及其凝结的红地盘精神，通过读书备课活动引导宣讲队成员提升宣讲专业能力，推动南岔红色文化精准传播。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宣讲队成员唐杰：
2: 这次活动让我们对家乡抗联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会把鲜活的红色故事融入宣讲，用青年声音传递抗联精神。
0: 丰宁县团委联合丰宁县直机关工委举办了光影铸魂忆初心、青春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知识竞赛、红歌竞猜等活动，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青年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大庆山县创新教育形式开展红色研学读书分享主题活动，以红色铸魂、书香聚力，引导青年干部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县域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活动期间，青年干部代表先后深入大庆山县带领镇紫梁路县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通过详实史料与实物展品，深入学习张紫梁同志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感悟先辈崇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研学结束后，青年干部在县图书馆举办读书分享会，围绕实干担当、正确政绩观、新时代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畅谈感悟，充分展现了当地青年勤学奋进、实干有为的良好风貌。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团委组织青年团员代表及马永顺青年志愿服务队成员开展追寻英雄足迹、践行青春使命主题团。

活动，通过红色教育与生态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青年传承马永顺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全体人员走进马永顺纪念馆参观学习，交流感悟。青年党员在纪念馆前举行庄严宣誓仪式，铿锵誓言表达了传承英雄精神、扎根林区奉献的坚定决心。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春风拂面，田园生趣。新春以来，铁力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凭借沉浸式采摘体验与特色研学课程，成为众多家庭亲子出行与学校实践活动的热门选择。春光正好，铁力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内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自春季采摘季启动以来，这里迅速成为周边区域研学游与休闲采摘的焦点。在基地草莓种植区，来自铁力市农场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与家长的陪伴下，一边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草莓的生长知识与采摘技巧，一边兴致勃勃地提篮采摘。这种将自然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形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边界，让孩子们在亲身实践中认知作物、体验劳动、学习协作。许多家长表示，此类活动既满足了孩子亲近自然的需求，也寓教于乐，是春季户外活动的优选。铁力农场幼儿园小朋友石红玉：
2: 草莓红红的，甜甜的，真好吃，下次还要和姥姥来。
1: 针对儿童群体，采摘基地专门设计了贴合其认知水平的农业科普环节与动手实践项目，从草莓的生长到采摘后的分享，环节衔接紧密，互动性强，有效提升了孩子们的参与感与获得感。铁力农场幼儿园教师周平：
3: 带孩子们来参加采摘活动，既亲近了自然，又增长见识，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们会多组织这样类似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1: 近年来，铁力市工农乡新民采摘基地重点打造绿色种植加研学体验运营模式，在坚持所有果品无公害栽培的同时，着力在优化服务、丰富研学内容上做文章，逐步形成了以草莓采摘为核心及农业科普、亲子互动、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铁力市新民采摘基地经理陈东升：
4: 我们的草莓绿色无公害，口感香甜，主要以采摘体验和线下销售为主，下一步还会扩大种植规模，欢迎大家常来体验。
1: 随着春季研学与旅游采摘需求的持续释放，铁力市的研学、旅游加采摘模式已成为当地农旅融合的一张亮眼名片。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日前，由团市委主办、团乌翠区委承办的“奋进十五五，青春启新城”2026年伊春市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暨乌翠区主题团市活动在翠峦第三中学举行。活动严格遵循党团队一体化培养体系要求，分离队与入团两个篇章规范开展。离队仪式上，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敬礼呼号，郑重解下红领巾，告别金色童年。随后，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启动。参加仪式的领导为新团员代表颁发团章，佩戴团徽，全体新团员庄严宣誓。

0: 6月26号，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项目开工，这一备受师生家长关注的校园民生工程进入建设阶段，标志着校园配套服务短板将切实得到补齐。新建医美区第二中学食堂综合楼按标准化食堂建设，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齐全，将打造宽敞整洁、安全卫生的就餐环境，保障学生健康饮食，同步配套建设校园超市、浴室等校园基础设施，满足学生日常购物、洗浴等基本生活需求，实现校园生活服务一站式供给。综合楼还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室，打造安静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进一步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推动学校办学品质实现新提升。
1: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2: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

0: 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众将士，听我号令，哟！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3: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2: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惊。
4: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2: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2: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2: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

0: 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

0: 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定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5: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

0: 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0: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3: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4: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餐地渔船云集，
6: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鳊货一斤多沉，女人的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6: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7: 装不下了，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8: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9: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战士介绍说，
10: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

0: 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经济を持ち直
4: す，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5: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6: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7: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

0: 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平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3: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

0: 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1: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仙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是由朱海、葛维举作词，张洪光作曲，谭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赞美了我们伊春的秀美风光和独特的森林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红松故乡伊春，向往美丽的林都伊春。请欣赏歌曲《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

家住伊春是殷秀梅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朴实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伊春的赞美和游子对家乡深深的爱恋。欢迎您走进伊春，感受伊春，了解伊春，请欣赏歌曲《家住伊春》。

《伊春盛开文明花》是由徐仰文作词，李树林作曲，单心月、王心凌、王爽演唱。这首歌是伊春创文主题歌，人人讲文明，温暖一座城。伊春盛开文明花，同心守护万顷林海绿色梦。请欣赏歌曲《伊春盛开》。

爱在黑龙江是徐仰文作词，杨海成作曲，赵子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黑龙江，可爱的家乡，梦想在这里起航，希望在这里飞翔。请欣赏歌曲《爱在黑龙江》。

伊春是首歌，从红色的伊春、绿色的伊春、幸福的伊春三个维度诠释了伊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请欣赏歌曲《伊春》。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部署开展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一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两部门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五一假期访港内地旅客超100万人次。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5月6号从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15-5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方案提出，活动期间还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点护航生态环境法治征文活动等。新华社消息，记者6号获悉，根据相关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试验期间，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下一步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优化卫星通信市场准入，强化全链条监管与安全保障，促进我国卫星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华社消息，记者6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据了解，5月6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6号至7号，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弦，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中小水库、中小河流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的风险隐患，针对强对流天气及时采取停工停航避险等措施。新华社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当日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 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9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6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总量达101.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一成。数据显示，五一期间访港总旅客量约为118.9万人次，同比上升超过8%，其中非内地旅客访港约17.8万人次。五一当天访港内地旅客达25.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内地旅客入境高峰为5月2号，达26.3万人次。五一期间，香港各大景区及地标打卡点人流畅旺，带旺餐饮、零售等行业消费，游客区餐饮营收增幅理想。尖沙咀、铜锣湾、坚尼地城、旧油麻地警署等地是热门去处。此外，徒步、露营线路也受到追捧，郊野游建成访港内地旅客出游新趋势。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内地访港旅客客流超预期，旅游、零售业界经营回暖向好，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假期房价较以往长假上涨约10%。假期前两天，京高铁抵港内地旅客逾7万人次，规模超越航空入境客流，高铁引流聚客效应突出。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4月30号，由7名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根据印度尼西亚媒体报道，印尼苏门答腊岛6号发生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报道说，当地时间12:39左右，一辆长途客车在南苏门答腊省行驶时与一辆油罐车迎面相撞。当地灾害管理部门说，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多名乘客一度被困在严重受损的客车内。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以及核实遇难者身份。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嗯，我也得去买米。
4: 理财课程免费听。
5: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7: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3: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狐狸建筑师。
1: 森林之王狮子最喜欢吃鸡，所以他盖了很大一座棚子，在里面养了很多的鸡。这些天，狮子十分烦恼，因为他养的鸡总是被什么东西偷走，而且在不远处还发现了吃剩下的鸡毛。狮子想，看来是我的鸡棚出现了问题，应该好好的修一修。于是狮子贴出了告示，说谁能加固我的鸡棚，我一定给他重赏。狐狸听到了消息，急急忙忙地跑。
2: 大王啊，把这个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的又快又好。
3: 啊，你用什么来证明你能胜任这个工作呢？
2: 大王请看，这是我从事建筑业的资格证书，这是我的工作业绩表，你看这些坚固而又漂亮的鸡窝都是经我的手修好的，那还有这是我为您设计的新棚子的图纸，这些难道还不能成为您信任我的依据吗？
3: 从这些证书来看，你还真是个合适的人选。好吧，就是你了。
2: 谢谢大王。
1: 狐狸开始工作了，他请运输专家大象运来了最坚硬的木材，请木材加工大师水獭把这些木材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材，还特意向安全大师黑熊按照他冬眠的房门样式定制了一道坚固的大门。看到本来就很聪明的狐狸竟然是那样的勤奋，那样的一丝不苟，狮子国王十分急。终于狐狸来向狮子报告，鸡棚修缮完毕。狮子视察了棚子的围墙，又检查了那扇坚固的大门，高兴地叫：
3: 这下子我的鸡棚就不必担心丢东西了。狐狸啊，你果然是个优秀的建筑师，本王要好好的赏赐你，把这些金币拿去吧。
1: 狐狸手捧着金币，笑得眼睛都没缝了。
2: 只要大王喜欢，就是不给报酬我也高兴啊。不过既然大王是一番好意，我还是收下吧。
1: 狮子把鸡群赶进了修缮一新的棚子，安心的睡觉着。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又发现少了一只鸡。狮子纳闷，狐狸已经把棚子修好了，怎么还会丢鸡？当天晚上，狮子悄悄地守在鸡棚旁边，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在坚固的大门和高大的围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只能容一只狐狸通过的夹道。半夜的时候，他看见狐狸叼着一只鸡，悄悄地从夹道里钻了出来。这下子狮子全明白。

小小信箱。狮子为什么同意狐狸来修鸡棚呢？狐狸为什么要修一个夹道？狮子在选择建筑师的问题上

狐狸的花言巧语欺骗了。狐狸留下一条小道，是为了让自己偷鸡更方便。在这个故事里，狮子犯的错误是，要想让一个人把事情办得更好，不但要看他个人的技术，更要了解他的品德。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空中楼阁。古时候有一个既愚蠢又固执的富翁，有一天他去拜访另外一个富翁。到了这个富翁的家里之后，他看见那楼房造得十分华丽美观，明亮宽敞，心中非常羡慕。他呆呆地望着楼房，暗暗地想，我的钱财一点也不比他少，为什么不可以建造一座这样高大美观的楼房呢？他回到家里以后，马上就把当地的工匠找来，问道，那座气派非凡的高楼是你建的吗？工匠回答说，是我建的。富翁很高兴，跟工匠说，你也照样给我建一座那样的高楼吧。工匠答应了这个富翁的要求。没多久，工匠就动手建造高楼了。富翁看到工匠从地上建造房屋，感到奇怪，就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工匠答道，建三层楼房啊。富翁听了直摇脑袋，着急地说，不对不对不对，我不要下面两层，赶快给我建造最上面的第三层。工匠听了这傻话，真是哭笑不得，耐着性子给他解释，这是办不到的，如果不造第一层和第二层，第三层是建不起来的。富翁坚持他的意见，我不要下面两层，你们一定要给我建最上面的那层。当地的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觉得这个富翁太愚蠢可笑了。空中楼阁就是从这个寓言故事中概括出来的，原意是指悬在半空中的楼房亭阁，后来人们就用它来比喻虚幻的事物或脱离实际的空想。

齐鲁王杨。杨子是战国时魏国有名的学者。有一天，他在窗下读书，忽听村口一片骚乱。原来邻居王申走失了一只羊，王申十分着急，要求大家帮助一起去寻找。左邻右舍兵分几路去村外找羊。杨子想，走失一只羊，何必这许多人去找？一直到晌午，邻居一个个空着手回来了。王申也大汗淋漓地回到家，他一无所获。大家七嘴八舌，都说不清羊逃到哪去了。王申说，村外岔路太多，谁知羊走哪条岔道呢？杨子联想，倘若读书不专，一走上岔道，岂不可悲？比喻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上误入歧途，称歧路亡羊。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报道。5月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规划建设，聚焦一老一小，深挖内需潜力，不断丰富养老托育优质服务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发展智能经济新业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省级试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做好有组织的就业服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从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消防知识进校园，坚决打赢森林防灭火硬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齐抓共管，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加强黑土耕地保护。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督察通报问题整改，紧盯实现要求，强化过程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见习记者佘雨桐报道。5月7号，全市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质效提升会议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孟庆彤、王昭全、玄义兵出席会议。会议强调，执法司法工作是政法工作的核心环节、关键载体，要坚持以执法司法核心指标和政法机关优化营商环境效能监测评价指标为引领，加强工作统筹，注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执法司法对营商环境建设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不断丰富政法服务供给，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伊春样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本台记者崔世伦报道。5月7号，市委社会工作